0: 春色之中。
1: 比如说你一棵树一百年前古人也在看那棵树，我们一百年后还在欣赏那棵树，我希望看到的生生不息的这状态，每年都在储存自己，然后开花之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再储存自己，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希望这样的主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0: 玉兰美，天成不世。自唐宋以来，玉兰成为了园林中标志性的名木佳卉。明代王向沁《群芳谱》有云：“玉兰花九瓣，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名。”清代文人更以“玉树琼花”形容它素雅的盛放。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花儿开得淡定，举着是生命的清供，落下是世间的清欢。连云港云台山，东垒玉兰花网，树龄约860年。

0: 他静默驻守着阎浮关，陪伴了数百年道教的香火与智慧。
1: 玉兰呢，其实在中国赏花的文化上面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类植物呢在我们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中国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玉兰之名，见于明代大明一统治，书中写道：楼前玉兰花迎接清丽，挺出楼外亦是奇观。不过在现代植物学的定义中，玉兰一词一般专指白玉兰这一物种，而今天人们生活中常说的玉兰不仅指白玉兰，还被用来泛称望春玉兰、紫玉兰等几种木兰科观赏植物。它们都属于木兰科，只因外形相似、花期相近，所以人们习惯统称它们为玉兰。
1: 我们看到满树繁花很漂亮，但如果你真的要去认识这种植物，仅仅满足于它的表面可能还不太够，我们还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的一些结构才能够理解。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种是望春玉兰而不是玉兰，它就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

0: 斌杰，上海春山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春天，他试图在精细的解剖摄影中捕捉望春玉兰花朵那份原始而微妙的美感。
1: 那白玉兰和望春玉兰相比，那么望春玉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总共是9个花被片，但是其中有外轮的3个花被片特别小，白玉兰呢的3轮呢其实是差不多等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0: 通过植物解剖摄影，不仅揭示了植物的结构之美，也让人们能够更直观地认识和了解玉兰。
1: 木兰在经典的分类系统里面是比较原始的一个基部类群，所以在它上面就表了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花丝是非常发达的，就是花丝和花药呢是不特分化的，像这些特征都是相对比较原始的一些性状。
0: 木兰科植物常被视为理解有花植物起源与演化的重要类群。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曾经从木兰科植物的花中得到启发，认为植物的花是由能生殖的枝叶变化而来。这一思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植物形态学研究。歌德曾说过，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在生活里，有些观察也可以是一种轻松的类比和趣味的联想。
2: 不能正逆光，稍微侧逆光。侧逆光往这个
3: 方向。往哪方
0: 向？初春的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些玉兰花苞被眼尖摄影师发现，酷似小鸟。小鸟玉兰的昵称随之走红网络。实际上，小鸟玉兰只是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望春玉兰花蕾。蕴蕾期的玉兰花苞形似毛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常被称为木笔。自深秋开始，玉兰花芽在低温中缓慢分化，整个冬季花苞都静静蛰伏于枝头。在寒冷中孕育早春的繁花，鲁迅先生用寒凝大地发春华来形容玉兰的品格。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几种特定的玉兰花苞采收干燥后还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材辛夷。
4: 从咱们的清中期时候，北京的有一个南庆仁堂药铺，传说呀，伙计呢下了班了，关了门，他就鼓着这个中草药玩，无形中呢他就发现陈退和这个辛夷，他们俩某些部分结合能粘出一猴来。

0: 国药典》中记载，望春玉兰、玉兰和武当玉兰的未开放花蕾，均作为辛夷入药。辛夷性温，能散风寒，通鼻窍，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诸多症状。蝉蜕又名蝉衣、知了皮，也是一种中药材。它是蝉科昆虫羽化时蜕下的壳。
1: 蝉蜕呢，你看它那个嘴光秃秃的，就像人的那个秃脑袋，两边大嘴，那就等于是做这个毛猴的腿，底下还有四个小腿，我们一般就做毛猴的胳膊，因为有了这个毛做出来以后，才像那个猴身上那个毛光茸茸的。而且我们做这个毛猴啊，用这辛夷呢，它的花蕾干了以后呢，发金黄色，它有亮光。
0: 很难想象，这些被称为辛夷的玉兰花蕾，在余光君的巧手中，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绽放。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么在心仪的原产地，当那些未被采摘的花蕾成千上万的怒放时，又将是怎样的景色？
1: 黑山，
0: 当清晨的阳光洒下，整座九黄山便换了模样。从古至今，生活于此的羌族人都把这满山的玉兰花称之为心仪花。
2: 花偏红，要红色的。
3: 就是我们这边属于较有心意。我那时候十几岁和我父亲做这个药材生意呢，种田嘛，种田嘛，种这个心意，因为这个心意你呢就有用，它种药

0: 九黄山一带的辛夷花，它们在植物学中属于武当玉兰这个物种。王恒一家养护着500多棵玉兰花树，除了采摘部分花蕾入药，新鲜初开的玉兰花瓣在他眼里还是不可多得的泡茶原料。玉兰花瓣质厚且香清，是当地传统的药膳食材。清代花镜记载，其瓣则洗清洁，脱面麻油煎食即佳，或蜜浸亦可。玉兰花瓣能入茶，亦可入菜，这份古老的食用传统延续至今。
1: 花美院越开越好嘛，每年子时间都希望开个半年更好。现在是每年到的时候，就是人山人海，一年吃好那种感觉。
0: 灿灿女兰花，忽满庭前枝。这朵南宋诗人陆游诗中的玉兰花，是春天的信使，是生命的礼遇。开花时无叶，美丽时无界。玉兰的盛放，不问西东，不分远近。它也早已从东方的山野和园林走出，成为巴黎最浪漫的春景。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春色与东方渊源深厚。1820年，在巴黎郊外的弗罗芒城堡，法国园艺师伯丹，他以中国白玉兰与紫玉兰为亲本，培育出一种全新的玉兰杂交种，法国民间称它为拿破仑玉兰，以纪念这位曾服役于拿破仑军队的育种者。新玉兰花型优雅，色泽亮丽，易于栽种。如今在巴黎的各大名胜及生活街区，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玉兰既点缀了城市景观，也成为了市民心中欢喜的春日花木。白玉兰和紫玉兰杂交的玉兰，在中国它有一个更柔美的名字，二乔玉兰。借三国时期东吴的两位绝色佳人大乔与小乔，比其姿态，赋其神韵。3月底，北京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开了。据记载，这株玉兰植于明代，至今已与古刹相守400余年。花开花落，自有节律。然而，在园艺的世界里，这些花朵也见证着人与植物之间跨越岁月的陪伴。北京颐和园的玉兰花因皇家御旨，有玉香海之美誉。300多年前，康熙皇帝面对皇院中的玉兰，写下琼姿本自江南种，一向春光上院栽。今天古老的玉兰依然在风中绽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细心照料下健康生长。
2: 这个花儿已经现在已经败了，败了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残物果实绞掉。这个果实大了以后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呢和消耗养分。
0: 颐和园内有玉兰、油松、国槐等8种古树，共计1607棵。目前除了日常修枝剪叶、灌溉施肥，园林工程师们正逐步减少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

0: 转而采用商务防治。
1: 你看这边它本身它有阴，是不是？你看这黑的。这个呢是白蜡棉粉剂，它将来呢会危害到玉兰的叶子，落叶之后它没地儿去了，它就往这个树干上爬嘛。我说怎么坐一阵儿，它这儿有点问题的。
0: 在颐和园，王爽和同事们监测着古玉兰的病虫害情况。春天发芽前是观察病虫的关键时机，植物组织里富含水以及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化合物，对昆虫而言是营养密度低的食物。为了生存，它们往往大量取食，给植物带来更大伤害。
1: 我们生物防治本身就是来源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利用它们的一些天敌的关系哈，去防治我们的有害生物哈，所以它是对环境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呢，它跟环境的这个关系也会达到一个长期和谐的关系。
0: 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维持生态平衡，让古树按自己的节奏自在生长。颐和园的园艺师们与玉兰花展开了一场新的自然对话，记录虫源，分析标本，追踪细微变化。
1: 我们保存一些危害状的标本和一些昆虫标本，然后这个虫子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对树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控制好了跟我们和谐相处，如果控制不好，瞬间可以让一棵树失去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眼中是担忧的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警惕，希望能够像塔勒是在萌芽之中。
0: 从细节里洞察生命的关联，从尊重中学会与自然共处，理解是守护的起点。也正因此，我们得以看见自然更深远的面貌。而自然中的每一次花开，都是对古老演化旅程的回应。在江苏句容的宝华山，宝华玉兰正值盛花。1933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先生依据现代植物命名规范，完成了宝华玉兰的命名与发表。这一研究是中国学者在本土木兰科植物分类领域的重要突破，也体现了认识植物亲缘关系在演变历史中的科学研究路径。
2: 植物这个类群，它所经历的环境的变迁和挑战，我们人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相信变迁过程中植物跟环境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多的一些秘密都是写在它的一些记忆里面。植物比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要多了去了，它将近有30亿年的时间。
0: 中国是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中心，拥有16属300余种，其中160余种为中国所独有。在云南保台山的原始森林中，滇藏木兰正值花期，它花大如碗，色泽明丽，被誉为植物活化石。作为世界木兰育种体系中的关键亲本，全球已有133个园艺品种继承其血统。植物学家威尔逊曾说过，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在园林园艺界更著名、更受赏识，也没有任何其他一类乔灌木能比木兰科植物绽放更盛大与丰盈的花朵。一棵安静的玉兰，一半安然埋于尘土，一半舞动在风中，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它既古老又年轻，带着开放的微笑，骄傲地记录着岁月的更迭。
3: 因此把花看成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微笑，也可能是非常开心的大笑，也有可能是在含蓄的笑，它都有自己的独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冷冻后似雪糕，
9: 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1: 我找到春天啦！
1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

0: 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候呢，很多老字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1: 改革开放第一批个体户，我们就开始做，做到现在10多年了。
2: 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0: 我们也庆幸地看到广州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他们要把一种广式味道的锚点延续下去。
3: 韭菜煎饺是牌子来的，不要动，1870的新水来的。
4: 我们能不能把蛋家菜做成一个菜系，把我们蛋家菜做出一个名堂出来？
5: 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客人们吃。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
0: 广州人用烟火气串起了城，江水流到哪儿，味道就长到哪儿。

0: 广州建成2200年来，北京路一直都是那个城市的中轴线，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因为是商业街，所以它的美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小吃为主，因为大家都是边逛边吃，它也不太分饭点，就是大家逛饿了就随便去吃一点。
1: 这边
2: 好，
1: 大概多少？哥，
2: 买啥来着？
3: 我是1953年出生了啊，现在要72岁了，86年了。关企业八间不景气了，要倒闭，工资发不出了。上级领导叫我承包好不好，我都可以了。我那个时候都拿出来启动基金8000块，借了妹妹的，借了嫂子，借了哥哥。品牌过来花了10万块钱，那时候去演戏公司，我就第一个承包者，第一个老板。这一路走过来是很艰苦的，接近40年了。
1: 这个非常好。
0: 广州人吃的时候非常讲究鲜美，那在煎饺上，首先就是会对馅料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它的招牌韭菜猪肉饺里面其实也加了一点韭黄和其他的调料，然后把这个鲜美更激发出来。
4: 大家知道生煎的味道更好，但是生煎的成本更高，它太容易机械化生产。但是任何一个爱吃饺子的人都知道，机械化包出来的饺子跟手工捏出来的饺子是不一样的。八正的饺子皮略厚，那是手工的原因，难得的是这种怀旧的味道，从80年代到今天，八珍一直没有变过。
1: 今日嚟呢度买嘢，不过我好似未嚟过呢个市场。前髀肉咧，攞嚟做馅嘅。
3: 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而且才25岁，他很贪玩了。我希望八珍煎饺成为尾西以后吃饭的饭碗。
5: 小时候上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知道我家是卖煎饺，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煎饺，每天都上学就是煎饺煎饺，然后这样子叫，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3: 转韭菜呢，这个头小一点的，这本地韭菜
6: 好吃一点，浓一点。
5: 叫我接班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愿意，可能现在年轻人很不太

0: 愿意做的餐饮啊，广东话叫失手失脚的那些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嘛。
1: 三份狗腿打包，三份狗腿打包啊。
0: 就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然后我是最晚一个到的，饭店门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就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是我爸，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我走近一看，真的是我爸。我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嘛。
2: 哇，你买了好多嘢，你买了好多嘢。
0: 就感觉他好像一直都是非常有活力、有干劲。他70多岁了，还要每天回到餐厅里面忙餐厅里的事情，有点惭愧，有点惭愧。以前为什么就不早点接班，人让他早点休息？
2: 要一斤粉，要四两水，不要太多了。
0: 一斤粉，四两水
2: 啊，要努力一下哦。或者打游戏机了，这个啊，
0: 知道
2: 啊，
0: 一斤粉四两水，
2: 对对对对，好，大力点啊，对了对了，哎，有进步了进步了，哎呀，那不错不错。
0: 我接手八珍之后，我想做一些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口味，比如说香菇啊、紫菜啊，或者说芹菜类的这种味道，就可能会让人更多一些选择。
1: 到时候我这家店就到时候我们创新，但是我们的招牌八珍我们弄得更大一点，
2: 又多一个店啊，
1: 要努力。这里就做那种可以大概做20-30个人吧，我们那些桌椅
3: 洋气一点、新一点
0: 餐具上面，我想做的有年轻人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也符合我2000人生的年轻人的一些感觉，让一些年轻的客人不会觉得这个品牌会比较老气，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有活力、有新鲜感的、有年轻一点的那种感觉。
1: 我想在这个煎饺基础上附赠一些甜品，可以吗？
2: 最好不要搞煎饺，可以搞几个品种吗？就不要搞甜品了，
1: 甜的就甜的，咸的就咸的。
2: 韭菜煎饺是排出来的，不要动，因为870的薪水来的，不要。
0: 他跟我说他自己做的那两款经典口味，一个是韭菜韭黄鲜肉，一个是玉米鲜肉，因为这两个口味承载了很多广州人的记忆，他很多广州人是吃着这个味道长大的，这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他的底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创新，能吸引到更多年轻人来试一下我们的煎饺，带着煎饺走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吃到广式煎饺的味道。
4: 广州很多老字号其实是凋零掉了，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办法找回来。但是我们也庆幸地看到，还有一些老字号存活了下来。陈天骥所在的地方呢，广东叫做上下九，那边呢是真正广州的腹地，它藏在。
5: 好正，系老细食个大嘅事啊。
6: 我从来没有想过创新，因为我爷爷去做了这个鱼皮，然后我爸爸也坚持坚守了这个味道，现在到我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味道一直保留下去。
7: 嗰个水温未够啊，近啲，呢个咧就要即系要达到我哋嘅要求。
6: 希望40年后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鱼皮，口味一直是一样的。
4: 云吞面，
8: 云吞面一个，
4: 肉奶华，
8: 肉奶华，
4: 公主城堡，西多士，
8: 城堡我们有咖啡口味的，还有一个花椒的，
4: 啊，
8: 那个好吃，
4: 好，花椒。茶餐厅它最初的时候，它就会满足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印巴人、华人以及其他的来访客，他们不同的美食偏好都能够在茶餐厅得到满足。他既能吃到中式传统的面点，也能吃到西式的蛋糕、面包，甚至一些冰淇淋。
8: 开二十多次。
4: 广州只是简单的把香港60-70年代茶餐厅所诞生的一些经典的味道，它机械的复刻了过来，它缺少一种原创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荣泰在番禺开的这一家

0: 旧的港式的茶餐厅，其实它是一个另类。大格餐厅，它吸收了港式茶餐厅的效率，但是呢，它又同时兼备了内地茶餐厅的丰富，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味觉的惊喜。
1: 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吃茶餐厅，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好的茶餐厅吧。我们食材要严选，我们的环境要干净，食材的原料也是一个标准吧。因为我们做餐厅的初衷就是我要让每一个客人吃到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吃到的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拿什么给我的孩子们吃，我就拿什么给我们的同事和客人们吃。我们的标准是，同事们自己不吃的东西不能给客人吃，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问题的食材，其实真正知道你真相的人是同事。我们自己投资的一个农场，所有客人能够吃到每天清晨切割的蔬菜，鸡、鸡蛋，直接从农场运送过来。这个农场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用有机的方式去耕种，去饲养鸡。
2: 这些都是我们用自己种植的五谷杂粮剪碎了之后就给我们的鸡吃。
1: 人手除草，不会用除草剂，也不需要用农药。我也是在做家庭主妇做的事情啊，就是每天让老公吃好，让孩子们吃好，让爹妈吃好。我只是把家里面的厨房做大了，把饭厅做大了，把吃饭的人多做了而已。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我把这个家做成了事业的感觉。公主城堡是原创，我要把这个面包烤到很热，很迅速的把冰冻的奶油和冰冻的冰淇淋放上去，赶紧送给客人吃，才有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口感啊。我就发现啊，花椒是有很多品种的，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东西那个口感风味都不一样。在好的花椒里面就有一些白色花的香气。
0: 花椒呢，我们尝起来呢就把它当成了川菜的一个用法。实际上只要你用对的时候呢，花椒带来的是一种草本的辛香味。今天其实在很多巧克力冰淇淋甚至一些花露水里面都使用了花椒的成分。
1: 04年开业，21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出品其实是回馈了我们的发源地香港的。我们的迷你西多士啊，我们的公主城堡啊，我们的陆乃华啊，香港又重新的去接受这些做法了，这个就是一个融合的表现。我是广州的女儿，香港的儿媳妇。广和港在粤语里面那个发音是很接近的，那你讲的是粤语啊，你吃的都是一盘干炒牛河啊，谁分得了谁呢？就是一家人。不好意思，这个是现做的，所以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3: 好的好的。
0: 如果是纯粹的港式茶餐厅，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不可能为你去烹饪一道超过半小时的菜肴。在荣泰的餐厅里面，他跟你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你允许我耗费这点时间，我来为你烹饪。所以允许对时间上的投入，这才是真的奢侈。

0: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南海、东海，都有疍家人的存在。疍家人世代以捕鱼为生，他们呢就住在岸边，住在自己的这个船上。他们所有的这食物呢，也都是来自于每天的渔获。疍家妹餐厅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广州的最南端，这里呢也叫南海十四冲。那么冲这个意思呢，指的就是河岔，三江交汇，西江、东江、北江三江在这里汇合入海，所以这里是咸淡水交界，水体里面的营养丰富，所以就孕育了非常多的优质海鲜。在这里就能够吃到最符合时令的、最新鲜的这个海鲜，加上老板本身又是个疍家人，所以做饭的这个手法呢，也是非常的传统和地道。
1: 我叫郭英杰，今年刚好60岁了，我是金钟的一个本地人，就是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洪江村渔民。我老婆也是那个渔民来的，以前渔民就叫疍家人嘛，所以我开那个餐厅就把它改名姓疍家妹。这个餐厅呢，我们已经开了有10多年了，啊，一直经营我们本地那个咸淡水那个活海鲜。我们那个食材呢，主要是来自我们珠江口咸淡水，我们十四冲那个镇，原来叫新垦镇，后来拼到万顷沙。原来那个镇呢，全部都是渔民出海打鱼的。小时候的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抓鱼，抓鱼回来呢也自己卖一点挣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菜，那个时候辛苦很艰苦啊，所以生油也不多，搞一点盐水啊赚来吃就可以了。我们当家人呢，不食不弃嘛，不香不弃嘛，这是时令很强的时候呢，加上以前我们渔民去大海里边呢，其实都没有什么调味料了，所以呢，抓回来的时候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

0: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以来，沈阳几乎应该是东北工业的中心，而东北又是新中国的工业中心。
1: 当年我就来这嘎达点炉子。
0: 我们说万物到东北一定要烤。
2: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汉江王墩骨。
0: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
3: 生日快乐！
0: 哥们儿几个唠半宿。
1: 吃鸡架吧，就是嗦了那味儿，边吃完还能嗦了嗦了手指头。
0: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聚会啊，沟通啊。
4: 要去。
2: 不是首尔去不起，而是沈阳西塔更有性价比。
5: 咱们的体育来了。
0: 不论是你是开豪车的，还是你坐公交的，选择一个路边摊儿，好像一去，
6: 哎呦，烫。
7: 沈阳市的多大老板俺家来吃，他是客客气气，这有俺家名声在外呀、啊。
8: 都是玩笑啊。
0: 为什么喜欢到小馆子去吃饭？很重要一点就是老板即大厨，把客人吃住了，我们东北话叫能拉得住主道。
9: 小串饮料来点啥不？
10: 我还是想把那个店做一个沈阳的深夜食堂。
0: 他们是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人，每一盘菜都是为了自己生活而炒的，生意就会好，他的生活就会好。

0: 我就来这嘎来的，这一溜全是卖熟食的，这嘎子就是卖烤鸡架的，电烤的，俺俩对面，我原先就来这嘎子点炉子。
1: 栗子烤鸡架这家店实际上在沈阳非常有江湖地位的，那个栗叔的从业的时间也很长。鸡架是沈阳的名片之一了，沈阳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机械化的养鸡场，生产出来的鸡呢，它不是整只售卖，那么剩下的鸡架就是副产品，作为一种又便宜能够补充营养的蛋白质来源。
2: 生日快乐！
1: 两个鸡架，半箱啤酒，然后哥们几个唠半宿。沈阳的烧烤比较有名，我觉得和它是一个有着工业城市底色的这么样一个地区是有关系的。烧烤这个东西，你首先得有签子，得有炭盒子，得有燃料，那这几样工业城市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易得的。焦炭这东西它是炼钢的剩余物，但是它还有含存的热值在里面，它还能燃烧。那被工厂废弃了，我搞点这些废料，然后这就是一个不要钱的稳定而且比较猛烈的这种热源。
3: 我老丈人应该点快40年了吧，
4: 我这
3: 才两三年。
4: 咋的了哥？
5: 朋友啊，录像不敢跟你打招呼。
3: 没事儿。
0: 我要跟姑家俩烤的同辈肯定不一样，咱家四口人都会烤，我姑娘也会，她从16岁就跟我干。
6: 我妈干不动了，她也干不动了，完了在家水果不咋挣钱，她说你干这个吧，我说那也行。

0: 他怎么练呢？我那人老喝酒，有事跟他坐坐，睡着了，人说吵架睡着了，我姑娘考，跟姑娘慢慢练，自己练。
1: 你拿着这个，
2: 哎，我媳妇干啥这么还不回家呢？我得整他一个，二，
0: 哎，好，我不当，我不当。交给姑娘和姑爷俩，接这店啊，还得往下做呀、啊。
3: 喂，你好。
4: 订正方天下第二个。
3: 这是河南。姐，这得时间长啊。
4: 行，时间长也行。
5: 沈阳它是没有那么强的阶级概念的城市，工人嘛。这个城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选择那种放松的场景进行聚会啊，沟通啊。小店不起眼，门口就是奔驰宝马路虎，可以我穿貂，但是我来吃酸菜坛肉米饭。
6: 啊，最近生意还算可以，一天平均在80到90-100斤左右，那得达到300碗左右吧。
5: 坛肉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来自于济南的那种坛子肉，细火慢炖的方块的猪肉，有比较丰富的调味，但是调味又不偏甜。这个酸菜和坛肉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盖在米饭上吃，或者你把米饭咬进去吃，那个好吃。
6: 那我们现在是纯的鲜猪肉、下五花和千条净肉，就老爷子留下来的传统的配方，秘制的料。我现在一直在按照他的步骤去做。我们叫坛肉，不叫红烧肉，所以说我们没有糖色这一块。一共2次烹饪过程，第一次做的是八分熟，第二次是炸的肉，再加工再焖一次，再一次入味。
7: 你现在炖多长时间的肉？
6: 炖2个小时，
7: 酸的呢？
6: 酸菜1.5个小时，自己手工切块，生切，跟熟切还有区别，因为熟切呢，它会焯变水，它的纤维和肉它会紧，入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那么全面。
5: 他现在出。沈阳区的地方政府带领下岗工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市场。96年的时候，他一年的缴税的额度就已经超过1元了，而且从业人员也超过几万人。五爱市场就已经成为整个东北地区集散中心。五爱街肯定是带动了整个沈阳的轻工业品和小商品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势头。
7: 那五爱街那人买卖好啊，那人那家像捡钱似的。我一看那里那卖坛肉也不少，就开快餐的得来钱儿。我也会干坛肉，我说那我要干这个，我就没啥问题，就去了五爱街了。
6: 就这位置呗，终于找到你的老地方了。

0: 几点下航的呢？
1: 11点多钟啊，11点多钟没啥人在
0: 那。早起下来。
1: 有点半一圈，半夜12点钟了。
0: 12小时啊，一宿都没咋睡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就是传承了这种匠人的精神，秉承了我父亲给我留下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一件事做好做精的一个状态。现在我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于你了，我估计。
2: 创业容易，守业难呢。
0: 我还是想把这个店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做一个真正的百年老店。还差70年吗？
3: 愿意称西塔为全宇宙的韩餐中心，所有的统称为韩餐流派的东西，在西塔你都能找得到。
4: 生意好吧？
5: 还行
4: 啊。明天
6: 小葱蒜啥的有没？
5: 那都是新的野生的啊。
4: 那就买点吧。
5: 纯野生的可好了。
4: 我们家叫韩阳王石板烤肉，这个王代表是大，翻译过来就是汉阳王墩龟。如果要是通俗点说，就是韩阳大石板烤肉。
7: A5可以进了 ，A5。A5
4: 够了，这些你先吃，然后你不够再点都行。
3: 西塔地区最早有一个俄国人建的火车站，当时叫莫克顿站，周边就有大量的朝鲜籍的劳工，然后他们就扎根，从此就在这生活了。所以说这是西塔最开始的形成的缘由。
8: 谢谢啊，
7: 拜拜，
4: 拜拜。
9: 来沈阳的时候呢，89年，咱们出去卖咸菜。
7: 안녕하세요，
9: 안녕하세요。可是这挣不了多少钱呢，人家都去韩国嘛，韩国去挣钱的多。完了，我也是搁这做生意了嘛，卖咸菜的。完了，我老公说的，哎呀，咱们别去吧。哎，可是挣的挺好。不行，我也去外国去看看。
10: 以前我们就是没有这么些东西，现在变成有点像商业街那种形式，全是小店小店，以前没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现在太多了。
11: 八美哪一个都是纯阳美的阳美园的，还有设计师什
10: 么。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我爸去了韩国。
9: 卫生这个小心点儿是吧？
10: 当时去之前呢，把我放在寄宿的家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就是拜托给就是其他的就不认识的家庭，就是跟父母分开。我上学那天，然后他就悄声地走了，就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走了，你第二天可能我上学就看不见妈妈了。哎呦，我现在想起来，等会儿不能想一想。
9: 咋不想呢？刚开始没有电话，就来有一封信，就看信的吧，看哭，就那样子过了快8-9年了。 韩国是确实累呀，一个月能歇2回。对吧？要我想挣钱不休，
10: 我不接了，不放号了，下班了。
9: 我他小学毕业的没看着，中学毕业的没看，高中毕业也没看着，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想搁这儿开这个饭店吧，我做什么菜呢？我就韩国学的韩式刀鱼夹，刀鱼吧挺好吃，我自己做鲫鱼看看吧。辣酱还是我自己做的，那买的和做的和不一样啊。我做的吧，大蒜面是吧，也是好的，材料都是好的嘛，不，时间长了，哎呀。

0: 啊，这个味道挺好，那个味儿出来了。
1: 他家让我最喜欢的就是老板娘妈妈做的那个朝鲜族家庭风味的那种辣炖的鳕鱼、鲫鱼，那个特别好吃，特别下饭，而且就是很有在家吃饭的感觉。现在的老板娘对于母亲味道的继承还是保留得非常好。
2: 有一回呢，是总来我们家吃饭的客人，他爱吃我们家的那个韩式鲫鱼。有一天他点了一道那个菜，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大厨出去办事儿，那可能就得是我妈去顶嘛。
3: 来了，鲫鱼来了，来了。
4: 这块每一道菜都是经典。
2: 上去以后，他自己就说：“哎，今天这个鲫鱼怎么这么好吃？”我说：“是吗？都是一样啊。”他说：“不对，今天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老客还是能吃出来的。
5: 刚开始来的时候，何岩还是高中生，
4: 不大点儿。
6: 高中生啊，
4: 可以说反正。
6: 你是那高中生呗？
4: 高中生、
6: 对
4: 吧？刚上高中。
6: 不辣也罢，晒你完了不好吃了，是不是？
2: 就是辣的晒完也好吃呗。他在韩国当时已经做到一个饭店的总厨的位置了，其实一个很好的发展。当时说实话挣的也不少，然后已经不辛苦了，因为他不用干活了，他只要管理这些人就行。然后有一年过年下完班回家，我就看见我妈每个手指头都缠了膏药，我当时想让他从后厨厨房解放出来。他为了我去国外挣钱去辛苦，又为了我放弃那边的工作好的发展又回来陪我。
7: 慢点啊，烫。
2: 不想让他这么累了，我就想那我接手。
6: 我们说说过黑话大面。其实吧，何岩想开这个店的，我不同意给何岩留着。为什么饭店的吧太累了？
7: 你都累死了，这种感觉是不是高档？
6: 好，大学毕业以后你开饭店，不行啊，不值得呀。我舍不得。他的师傅结果成绩挺好，
8: 一个米饭。
6: 他也挺认真。
9: 这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绿色，
10: 然后一个，今天一个，
9: 行。哎呀，今天拼的真好啊！
6: 我小时候我女儿和妹陪着玩的，那个现在都过去了嘛，已经。就是遗憾的是，现在被我外孙子和外孙子还陪伴的时候都玩，多快乐。
9: 好，打开哟。
2: 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俩对我孩子那么好，他们弥补了一些没有陪伴我的那些时光。然后我也弥补了没有他们陪伴我感到的那些遗憾。
9: 是姥姥呀，
10: 看
9: 这谁呀？
2: 这时候是时隔几年没见，四年没见吧。我接手以后吧，我其实想更多年轻人去知道这家店的存在。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2: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14: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15: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菜在东北，实际上作为一个代表性的菜，大概30年左右。锅包肉有一个说法叫女士菜，大家聚会嘛，范东就发句话说：“哎，今天来的女士孩子不少，点个酸甜的，来个女士菜。”哎，这就是锅包肉。沈阳的锅包肉炸起来是比较硬挺的，外面均匀的裹了一层番茄酱的汁儿，而哈尔滨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糖醋，它是比较暄的，外壳酥，然后里面有一层土豆淀粉形成的比较糯的那么一个肉更厚的复合口感，大酸大甜，端上来就很刺鼻，就是所以说我们是讲就是东北就是红锅包肉和黄锅包肉。然后在蒙东地区呢，它是做咸口的，传统的基本是三个流派。
1: 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嘛，就是黑龙江跟辽宁的锅包肉它是不太一样的，馋这个家乡菜，然后当地没有，然后就一点点去研究。因为这边有很多黑龙江的老乡朋友在一起吃，我说哎，我研究出来的锅包肉你们尝尝好不好吃，然后他们来朋友之后，你能不能帮我做个锅包肉啊，就这么的一点点才觉得卖这个菜，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新式锅包肉，然后我就想那可不可以再做一些创新，做过自助芋泥的锅包肉，火鸡面酱的锅包肉，然后豆汁锅包肉我也做过，巧克力锅包肉，但是都卖的比较好。
0: 锅包肉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东北人讲，那肯定是生命之光啊！童年的时候，如果能给你点一盘锅包肉吃，那必定是考试得了个第一名、第二名啊！过节儿童节呀、啊，我带你下个馆子，就是奖赏性质的菜。
2: 很好吃，
3: 我还是喜欢老式锅包肉，
2: 抖音刷出的这个，巧克力的锅包肉，然后就过来了。
1: 我最开始吧叫几毛小串，因为我2015年开这个店的时候，有很多串卖8毛6毛，后来就感觉应该有一个开大酒店的戏，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比较有反差感，就改成几毛大酒店，自己逗自己玩呗。我刚开始做创新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骂我，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我都惊了，我都抑郁了。那我在侮辱东北的一个经典菜。
0: 那最始祖的锅包肉，它就是一个创新的菜。那为什么现在的锅包肉不能二次创新？
1: 试菜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你可能就是最后去调料，去一克两克那么去配比。成品的模式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菜我很久都不会吃。
0: 哎，小宁，哎，这儿呢？
4: 哪回来的？
0: 昨天晚上。
4: 坐
0: 这一趟，最近有啥新口味吗？
4: 今天做个蛋黄酱配山葵的山葵酱，那口感老独特了。
5: 这蛋黄酱拌上这锅包肉，它不香吗？再给它挤上一块山葵酱，搭配着吃。
1: 有可能都是两个小女孩吃不了，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咱俩换着吃，就这种。大家特别互动，有时候还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锅包肉而成为朋友了。

0: 我可能未来我无论我说再开几家店，这家店可能以后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事张个勺啊，跟朋友一起做着好吃的呀，喝个酒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1: 哎呦，烫烫烫烫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夜色中，一群饥饿的狮子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团团围住。狮子每天至少需要进食5公斤以上的肉类才能果腹。为了这次捕猎行动，整个狮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蓄势待发。对他们而言，这场捕猎不容有失，

非洲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大陆之一。旱季来临时，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近一个月来，博茨瓦纳一直低雨未下，残存的水洼便显得格外珍贵。这群又饥又渴的狮子自然也牢牢守卫着眼前的水源。这处水洼不仅能让它们解渴，有时还能让它们饱餐一顿。平日里常常会有猎物口渴难耐来这里喝水，结果成为狮子的美餐。可今天却大不一样，食草动物们四散而逃。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饥饿的狮群只能将目标转向更难对付的猎物，放手一搏。十公里外，一群口干舌燥的大象正朝着这处水洼而来。象群中年长的大象能记住过往旱季里水源的位置，它们可以循着气

位，找到20公里开外的水源。象群的幼崽们头一次踏上寻觅水源的旅程，每天都面临着严酷的生存考验。

猎手与猎物聚集一处，彼此陷入僵持。狮子不是成年大象的对手，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象幼崽身上。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这群狮子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饥饿难耐。不过酷热之下，他们并未急于发起攻击。成年大象警惕性很高，而且可以轻易杀死一头狮子。为了捕猎大象幼崽，狮群需要集中力量，奋力一搏。于是他们等待着最佳时机。夜幕降临，暑热退去，狮子们不仅恢复了体力，还占据了另一项优势。狮子具备良好的夜视能力，便于在黑夜里搜寻猎物。此时它们比大象看得更清楚。在这危机四伏的暗夜里，大象幼崽们可谓度秒如年。而越来越饿的狮子们，体力正在一点一点流失。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已迫在眉睫。旱季里，非洲大陆上的捕食者们，有的会像狮子这样集体捕猎，有的则会单打独斗。随着雨季来临，刚果的沼泽地里逐渐雨水充盈，一只体型高大、长相古怪的鸟在水边蹑手蹑脚，搜寻着今天的第一个捕猎目标。这种鸟叫鲸头鹳，数量稀少。鲸头鹳拥有高超的捕猎技巧。鲸头鹳高约1.2米，翼展2米多，它们是十分出色的猎手。这种鸟有着漫长的演化史，它们硕大的喙部形似鞋子，长约20厘米，尖端呈锐利的钩状。这种喙可谓捕猎利器，可以用于捕获鱼类、青蛙乃至鳄鱼幼体。此时这只鲸头鹳正追捕着它最爱的猎物，那就是鲱鱼。这种鱼也十分古老，旱季结束后，休眠数月的鲱鱼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这种生活在沼泽里的鱼类，在没有水的环境里也能存活。它们除了鳃，还长有具备肺功能的鱼鳔，可以说是这片沼泽里的活化石。凭借这种特殊的肺，鲱鱼可以在旱季里钻进泥土存活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几场降雨后，鲱鱼的当务之急便是寻找附近的池塘，

鲸头鹳擅长伫立不动，在等待猎物出现时耐心十足。它们在捕猎鲱鱼时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猎物浮出水面。由于这些静止的池塘缺乏氧气，生活在其中的鲱鱼只能时不时浮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鲸头鹳的耐心等待不一定每次都有所收获，有时也会失手。鲸头鹳猛地扎向水面，叼住正在换气的鲱鱼，这是它有意为之。这种故意往下倒的动作正是他们的捕猎技巧。他们会通过喙部的钩状结构来抓住体表光滑的鱼类。这场捕猎不过短短几分钟，却是两种古老的动物自亘古延续至今的博弈。此时在博茨瓦纳夜色的掩护下，这群狮子正静待良机，准备对一头大象幼崽发起进攻。夜色里，狮子们简直如鱼得水，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高出好几倍。大象的夜视能力不如狮子，但嗅觉却十分灵敏，能嗅探到狮子的存在。成年大象将幼崽们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道屏障，用以挡住狮子的进攻。混乱之中，一头大象幼崽吓得落荒而逃。狮群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虽然这头大象幼崽体型较大，很难对付，可是一旦捕获，便足够狮群吃上一个星期了。大象幼崽寡不敌众，遭到了母狮们的轮番攻击。猎杀很快就结束了，生命的旅途仍在继续。象群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但他们不会忘记这场惨剧。大象会记仇，甚至会进行仇杀。这只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曾经多次逃脱捕食者的猎捕，安然无恙。这一次，它却没能幸免于难。这群非洲野犬轮流出击，消耗着这只角马的体力，让它最终累得无力反抗，也无力逃跑。逃亡好几公里后，这只年老角马的生命还是走到了终点。广阔的非洲草原上，每年都会上演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徙奇观。每年约有40万只斑马、30万只瞪羚、100万只角马，循着雨水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蒂地区南部一路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地区。在循环往复的大迁徙中，这些动物不断寻找着新鲜的青草。它们逐水草而北上，一路来到了一处天然的屏障，

0: 这就是马拉河。这条湍急的河流中栖息着大约3000只尼罗鳄。面对这些狡猾的捕食者，角马们进退两难。他们身后是源源不断赶赴而来的动物大部队，眼前又横着一条险象环生的河流，避无可避。这些年老的雄性角马曾多次渡过这条河流，早已经验十足。他们深知伺机而动才是上策。这种时候，当然不能随便喝水休息。幸好这些年轻的角马及时逃脱了，但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渡河。年老的角马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些尼罗鳄随时会再次发起攻击，这次能否活下去只能看运气了。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非洲丛林里，各种各样的捕食者都在暗自埋伏，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加蓬斯葵是非洲最毒的毒蛇之一，它们的体色在落叶堆里很难被发现。加蓬斯葵的毒牙是全世界毒蛇当中最长的，平时藏在肉质鞘中。虽然它们可以好几个月

0: 月不进食，但这条加蓬斯葵此时已饥饿难耐，必须要捕猎果腹了。可是眼下他面临着一道难题，加蓬斯葵体型粗大，行动缓慢，在开阔的空地里十分显眼，而他们的猎物包括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往往行动敏捷。作为伏击型猎手，加蓬斯葵喜欢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再发起突然袭击。因此，加蓬斯葵需要隐藏好自己。他们演化出了高超的伪装本领，可以通过自身的体色来迷惑猎物。从俯视角度看，加蓬斯葵的头部就像一片枯叶，它们身上的几何图案能够以特殊的方式与地面的落叶融为一体，进行伪装。它们体表的黑色鳞片能够吸收大部分光线，这些黑色鳞片上有粗糙的微结构，能产生纵深的视觉效果，仿佛落叶堆里的一个个小洞。这种特殊的伪装效果令人啧啧称奇。加蓬斯葵的伪装可以骗过很多猎物，这只体型相对较大的啮齿类动物也不例外。还要等它再靠近些，加蓬斯葵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加蓬斯葵已经迫不及待想饱餐一顿了，可是受捕猎技能所限，它只能继续等待猎物靠近。加蓬斯葵的伪装精妙绝伦，骗到了这只啮齿类动物，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命悬一线，可惜他靠的还是不够近。加蓬斯葵只能继续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这一天，猎物似乎格外稀少。加蓬斯葵等候了许久，终于感知到了一阵动静。来者是一只西鹌鹑，这只西鹌鹑又一次考验着加蓬斯葵的耐心。如果加蓬斯葵前一天进食过，也许还能耐着性子等，可是他已经饿了好几个星期了。此时他身上唯一比较显眼的是头部的角状突，这对角状突也能起到伪装作用，可以模糊他头部的轮廓。那么这只西鹌鹑究竟会不会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呢？加蓬斯葵今天已经失手过一次，此刻它无比渴望眼前的猎物能再靠近一些。
1: 加蓬斯葵只用了不到一秒，便一击即中。
0: 他通过中空的毒牙将毒液注入了猎物体内，为了吞下这只体型不小的猎物，加蓬斯葵动用了另一项技能，他的颌部关节可以变宽，使得嘴能大幅度张开，足以吞下整只猎物。同时他将喉头开口伸长，以便在吞食猎物时仍能顺畅呼吸。这顿大餐

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可以不用捕猎了。一只新生的转角牛羚幼崽，在母亲的守护下刚刚学会站立行走。此时一只雌性猎豹已经视它为囊中之物，正悄悄靠近。转角牛羚幼崽还在适应新环境，就已陷入了残酷的生存之战。猎豹正朝它全速冲刺，转角牛羚幼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只雌性猎豹养育着三只幼崽，猎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有了这些小家伙，雌性猎豹的负担也变重了。为了养活这么多幼崽，它需要捕杀更多的猎物。同时，猎豹幼崽还引来了更多其他捕食者，比如狮子、花豹、猎狗等。眼下，雌性猎豹急于寻找猎物，喂饱自己和嗷嗷待哺的幼崽，形势紧迫。如果再捕不到猎物，他们一家就可能会饿死。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雌性猎豹留下幼崽独自外出捕猎，幼崽们又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它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来安置幼崽。为了提升捕猎成功的概率，雌性猎豹会在白天捕猎，而这个时间段狮子和花豹多半在休息。

猎豹擅长在白天依靠高速奔跑来捕猎，它们可以三四天才喝一次水。猎豹面部的黑色泪纹能够吸收阳光，减少烈日炫光对眼睛的刺激。猎豹拥有双眼视觉， 相对于不具备这种视觉的食草动物，这也是一项优势。食草动物的眼睛通常长在头部两侧，视野更开阔，但定位却没那么准确，因此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难判断捕食者的确切位置。这只雌性猎豹的捕猎策略就是靠近猎物，然后以对方难以逃脱的速度发起追击。 猎豹骨架轻盈，步幅可达6-7米，只需约3秒就能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猎豹捕猎时还有一个秘诀，它们的前庭系统在内耳中占比相对较大，使得它们在高速奔跑时也能保持视觉稳定。尽管具备这些优势， 猎豹捕猎的成功率却并不高，因此这只雌性猎豹尽量以弱小的猎物为目标，这样既能喂饱幼崽，又能节省体力。饥肠辘辘的猎豹一家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希望， 一只刚出生的转角牛羚幼崽。这一次，雌性猎豹甚至

是无需偷偷靠近猎物，只需全速追击就行。这只转角牛羚幼崽只能紧跟在母亲身边。眼看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然而，在强大的母性本能驱使下，转角牛羚妈妈发起了反击。

这次捕猎失败了，为了养活幼崽，雌性猎豹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寻觅猎物。回到马拉河，大部分角马还在河边踌躇不前。河里的尼罗鳄们潜伏在水里，等待着猎物渡河的时机。身经百战的年老角马，此时只能将生命寄托于运气了。

这只年老的角马曾多次成功穿越这条河流，年轻的角马们都不如他经验老道。一只年轻的角马没能逃脱，年老的角马凭借老道的经验安然无恙地上了岸。在他身后，众多角马纷纷遭到猎杀，几天之内大量食草动物丧命于此，

幸存下来的动物则能在前方广阔的草原上觅食果腹，但这里仍然危机四伏。角马大部队周围始终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年老的角马经验丰富，知道此时要躲在角马群中间。一只年轻的角马不幸落单，失去了大部队的保护。此时，一头母狮渐渐朝它靠近。母狮开始全速追击，在母狮强大的咬合力之下，这只年轻的角马毫无还击之力。年老的角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直觉，成功渡过了马拉河，躲过了尾随的狮子。可是到了黄昏时分，一些等待气温下降后才出来捕猎的猎手们也纷纷现身。非洲野犬精力旺盛，耐力惊人，对于年老的角马而言，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求生之战。干涸的沟渠里，一只擅长伏击的捕食者正悄然前行。这只花豹以沟渠为掩护，紧紧跟踪着一群羚羊。这群羚羊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无察觉，等他们发现时，有的也来不及逃脱。在非洲大地上，猎手也有可能成为猎物。非洲野犬擅长集体捕猎，手段高效而残忍。此时，这群非洲野犬盯上了非洲草原上另一种优秀的猎手，他们的目标是一只花豹。可是花豹躲到了树上，非洲野犬们爬不上去，束手无策。这只花豹体型上有优势，却难以对付一整群非洲野犬。接下来的一夜将十分难熬。

0: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总算离开了，但花豹也已饿了一整夜。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才会在白天行动。花豹习惯独自行动，擅长伏击，可它奔跑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狮群那样可以集体协作。花豹捕猎靠的是偷袭，但白天猎物往往都很警惕，很难得手。这群羚羊眼观八方，防范着捕食者的靠近，然而他们唯独漏了一个地方。干涸的沟渠为花豹提供了掩护。尽管花豹已靠得很近，羚羊们却看不见它。花豹在树上困了一夜，此时已饥饿难耐，急于捕猎充饥。可是面对警惕的羚羊，花豹真能成功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在危险重重的非洲丛林里，潜行和伪装既是生存技巧，也会被其他捕食者用来对付自己。变色龙会悄悄跟在猎物背后偷袭，它们还具备多种适应环境的特征，既能借此躲避天敌，也能用以捕食。

变色龙左右眼球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使得变色龙拥有近乎360度的视野，以便瞄准猎物。它们可以用一只眼来观察猎物，同时用另一只眼防范天敌。 这样一来，它们的眼睛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捕猎前，变色龙还会使出一记绝招，不仅能骗过猎物，还能骗过捕食者。大部分捕食者通常是用爪子和牙齿来捕猎，这种捕猎方式动静比较大，而变色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 它们的舌头可以迅速弹射而出，捕捉到远处的猎物。发起攻击前，变色龙通过两只可以独立转动的眼睛，就能准确地判断猎物的位置。此时，它的两只眼睛会看向同一个目标，形成立体视觉，从而测出目标的距离。随后， 变色龙将伸缩自如的舌头弹射而出，并在 1秒内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变色龙的舌头分泌出的粘液可以牢牢地粘住猎物。变色龙这一招虽然厉害，但也会暴露自己的破绽。 非洲树蛇的视觉也十分敏锐，它的眼睛相对较大，能够精准捕捉到猎物的动作。为了伪装，变色龙爬行时会左右摇摆，模仿树叶在风中摇曳的姿态。这条非洲树蛇也有应对之道，为了迷惑变色龙，它也左右晃动，模仿摇曳的树枝。 可变色龙还有一招，那就是改变体色。这样一来，非洲树蛇就找不到它了。不过，非洲树蛇并没有放弃，毕竟已经饿了一个星期，它实在太想饱餐一顿了。猎杀迫在眉睫，变色龙以为已经安全了。 一时大意之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开始沿着树枝爬行。非洲树蛇悄悄朝变色龙靠近，为了避免被发现，它行动缓慢，攻击时也小心翼翼。

非洲树蛇用毒牙牢牢咬住变色龙，然后释放毒液。它不断啃咬变色龙，毒液通过毒牙表面的沟槽注入到猎物体内。毒液破坏了变色龙的红细胞膜，导致它的内脏器官大出血。这两个伪装高手之间的较量，最终还是通过体型和力量决出了胜负。此时，这只花豹正发挥自己的伏击特长。

在干涸的沟渠里静静等待着猎物。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羚羊靠近，花豹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他改变了策略，既然猎物不靠近，那他就主动出击。

0: 毕竟他已经等不及了。藏身在沟渠里，花豹的猎物暂时不会被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发现。 但要不了多久，猎物尸体的气味就会把其他猎食动物引来。花豹要赶紧把猎物藏起来。他知道哪里适合藏匿猎物。花豹拥有强大的颌部。 可以叼着比自己还重的猎物上树，远离了其他捕食者和食腐动物，这下可以安心进食了。十几天来，这只雌性河马独自保护着幼崽，以防鳄鱼、狮子、猎狗的攻击。此时。 他带着幼崽回到了河马群，可刚一回来，河马幼崽便被一只怒气冲冲的年轻雄性河马盯上了。这种情形下，凶险程度不亚于遇上捕食者。雌性河马会离开河马群，独自分娩。 刚出生的河马幼崽还很弱小，需要远离成年雄性河马，以免受伤。等到河马幼崽皮肤变厚、力量增强后，才能对抗河马群里的成年雄性。这只雌性河马将幼崽带到浅水区域，教它学习如何浮水、游泳。 幸好今天他将幼崽带离了成年雄性河马。这些成年雄性河马正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以争夺主导权。河马群的雄性首领对一些年轻雄性河马颇为不满，他向对方发出低吼警告。
1: 随后，他又甩动尾巴，将粪便甩得到处都是，以此来标记领地。然而，他的警告并未吓退对手，于是他又将嘴张开，撑开一个一米多高的空间。这种张开大口的行为是威慑警告对手，同时又避免肢体冲突。如果这一招还是不奏效，他就会真正发起攻击。河马的下颌犬齿可长达50厘米，攻击力很强。年轻雄性河马们终于还是撤退了。
0: 但雄性首领的地位还是遭受到了打击。为了维护地位，他需要另想办法来宣示主权。河马群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 对于这只雌性河马来说，此时要想再带着幼崽回家，就需要多。

加小心了。在一个河马群里，河马幼崽会集中在一起，由雌性河马共同照顾。这只雌性河马警惕性很高，刚才参与争斗的一只年轻雄性河马愤愤不平之下，将目标对准了这只河马幼崽。雌性河马嘴巴不断张合以示不满，他知道这只年轻雄性河马会伤害他的幼崽。紧张的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危险似乎也消失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只年轻雄性河马突然再次现身，打算以武力震慑河马群。河马幼崽在劫难逃，他成了这场雄性主导权之争的牺牲者。东非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们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只年老的角马躲过了马拉河上的尼罗鳄，甩掉了草原上狮群的跟踪追捕，此时他已又累又饿，迫不及待想要休息，可他最终还是没能幸免于难。

太阳渐渐落下，这群非洲野犬经过白天的养精蓄锐后，此刻已做好捕猎准备。它们结群行动，熟练地运用各种叫声相互交流。通过协作捕猎，它们可以猎捕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动物。年老的角马虽已筋疲力尽，但毕竟是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块头，他暂时还能击退捕食者。可是非洲野犬很快又发起攻击，他们对年老的角马围追堵截，非洲野犬耐力很强，其他捕食者一般凭借爆发力和速度来捕猎，而非洲野犬却不一样。非洲野犬捕猎时会集体行动，轮番追击猎物，将猎物的体力消耗殆尽后再加以捕杀。非洲野犬把年老的角马逼到了河里，年老的角马终于寡不敌众，他曾多次渡过凶险万分的马拉河，躲过狮群的追击，一次次逃出生天。而在这一次的生存之战中，他的命运还是奏响了终章。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在非洲荒野严酷的磨砺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永不停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雌性弯鳄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岸，岸边的野猪对水下潜伏的危险毫不知情。这只雌性弯鳄已经好几个月没进食了。弯鳄是变温动物，并不需要频繁进食来维持新陈代谢。不过，野猪这样的饕餮大餐倒是值得它奋力一搏。

澳大利亚是人类定居地当中最为干燥的大陆，然而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气候却又全然不同。每年雨季来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海域都会开始升温。这只体型较大的雌性湾鳄已怀有身孕，此时它感知到了水温的变化，于是便游向陆地。降雨来了，河道水位高涨，充沛的河水将在此孕育出万千生命，而它们正是湾鳄幼崽的猎物。此时雌性湾鳄也想在筑巢前捕食果腹。这里栖息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它们尽情享用着多种多样的昆虫和小型鱼类。雌性湾鳄来到浅水区后，跟在一群涉禽身后。雌性湾鳄熟知这些鸟类的习性，可对方对它也了如指掌。雌性湾鳄以水中的植物作为掩护，悄然前行。此时这些涉禽正值繁殖季，它们在这片湿地上十分活跃。

一只涉禽一时没注意，便丢了性命。这只涉禽身上虽然羽毛丰满，却没有多少肉。这点肉并不足以让雌性斑鳄度过几个月的筑巢产卵期，时间已不多，它需要尽快产卵。 雌性斑鳄离开了热闹的湿地，逆流而上，寻觅筑巢产卵的地方。几公里外，一群野猪也正匆匆忙忙朝着河边赶去。它们四处搜寻着食物，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野猪食量惊人，食谱包括植物、青蛙、鸟类、小型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繁殖速度也相当快。只是它们有一个弱点：天气湿热时，野猪容易中暑，因此它们需要在水源周围活动以便降温。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斑鳄的理想捕猎目标。 不久之后，雌性斑鳄就会遇上这群野猪。此时，雌性斑鳄找到了一处地方筑巢产卵，接下来，它便会誓死守护这处巢穴。

干燥炎热的澳大利亚土地上，捕食者和猎物都要竭尽所能地寻觅食物和水源。天刚破晓，一只硕大的巨蜥沐浴在晨光中，经过相对凉爽的一夜后，它需要依靠阳光来升高体温。中午时分，等到体温充分升高后，这只巨蜥便会开始捕猎。巨蜥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自己的捕猎策略。繁殖季里，巨蜥能够找到大量的猎物。巨蜥喜爱进食其他动物的卵，尤其是鳄鱼的卵。不过，这只巨蜥不想与怒气冲冲、体型硕大的湾鳄缠斗，而是另觅捷径。他看中了一具正在腐烂的动物尸体，这是一只死了好几天的袋鼠。以这只巨蜥的体型而言，这些腐肉只是聊以充饥，过不了几天，它又会饥肠辘辘。

这一种猎物并非易事，很多动物都会隐藏自己的巢穴，以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只巨蜥像蛇一样伸出舌头来感知气味，它那长而分叉的舌头能采集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再将这些物质传送到位于上颚的感觉器官。此时它探测到周围有猎物的气味。巨蜥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还在于它们的攀爬能力。一只雌性轴尾袋雕正从高高的桉树上注视着巨蜥。雌性轴尾袋雕的幼崽就藏在桉树的树洞里，这处巢穴离地数米，却挡不住饥饿难耐的巨蜥。

雌性轴尾带雕堵在树洞入口处，双方僵持不下，屈膝退缩了。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雌性轴尾带雕誓死守卫着巢穴，最终巨蜥不再犹豫，猛地扑了上去。为了保护幼崽，雌性轴尾带雕放手一搏，狠狠咬住了巨蜥的尾巴。可巨蜥仍然不为所动，雌性轴尾带雕已束手无策。没过一会儿，它的幼崽便命丧巨蜥之口。此时已是酷热难耐，这只巨蜥需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慢慢消化肚子里的美食。

赤人鲨，又名大白鲨，它们风驰电掣，凶猛无比，可谓出类拔萃的捕食者。这只雌性大白鲨体长约5米，咬合力惊人。只是，要想捕到身手敏捷的猎物，仅凭腕力远远不够。

0: 为了赶在南半球的秋季返回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觅食，这只雌性大白鲨从新西兰西南方向的麦夸里岛出发，踏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旅程。它要穿越浩瀚的海洋才能抵达终点。这趟旅程跨越上万公里，耗时数月。在开阔海域长途迁徙的过程中，猎物十分稀少。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只雌性大白鲨需要尽可能地储存脂肪。寻觅了三天后，它终于迎来了新的时机。这里的海水中浮现出一片猩红油污，这正是一只大赤鲸的血液和油脂。一到南半球的夏季，大赤鲸就会迁徙到南极地区。它们当中总有一些会在迁徙途中丧命。对这只雌性大白鲨来说，大赤鲸尸体上的鲸汁犹如饕餮盛宴，饱餐一顿后，它便能在肝脏中储存脂肪，为长途迁徙提供能量。它的目的地便是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内普丘恩群岛，这里栖息着大量的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和澳洲海狮。对他们而言，这些遍布岩石的海岛是理想的繁殖场所，而寒冷的海水则滋养了大量可供捕食的鱼类。每到南半球的夏季，这里便会孕育数千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这些幼崽出生大约十个月后才会断奶。在彻底断奶前，它们就会开始下海游泳。千里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的迁徙之旅陷入了困境。它的脂肪和能量储备已即将耗尽，为了求生，它需要尽快抵达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栖息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3: 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经过一夜的捕猎布局，此时这只狡猾的孔猪正准备发起最后一击，捕食一只体型比它还大的凯氏金猪。面对唾手可得的美餐，这只孔猪已经跃跃欲试。

澳大利亚的蜘蛛十分出名，其中有一种剧毒的蜘蛛叫做红背蜘蛛，行踪颇为隐秘。红背蜘蛛通常生活在隐蔽的角落里，繁殖能力很强。十几天来，这只雌性红背蜘蛛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自己的卵囊。每个圆形的丝状卵囊里都装着200多个刚刚孵化的幼蛛。雌性红背蜘蛛将这些卵囊连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蛛网上。卵囊是由蛛丝构成的，致密的蛛丝能够保护幼蛛，让它们不受风吹雨淋，免遭捕食者袭击。此时，新生的幼蛛开始脱离卵囊。这些幼蛛纷纷沿着错综交织的蛛网一路前行。这些饥饿的幼蛛很快便开始互相捕食。红背蜘蛛的幼蛛会同类相食，资源匮乏时，它们会进食未孵化的蛛卵，甚至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获得生存资源，这些幼蛛需要尽快四散开去。然而此时，一名闯入者正从蛛网边缘悄悄靠近它们。这是一只孔蛛，孔蛛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蜘蛛。这只孔蛛躲过雌性红背蜘蛛的视线，等待着捕食幼蛛的最佳时机。这时，一只绿木草黄的出现，让孔蛛看到了机会。孔蛛趁机朝红背蜘蛛的幼蛛逼近。雌性红背蜘蛛正专心进食，顾不得其他。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幼蛛惨遭孔蛛捕食。没有了雌性红背蜘蛛的阻碍，孔蛛尽情享用着这些幼蛛。对他来说，这些幼蛛只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大餐。这只雌性弯鳄产卵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它并没有急于捕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需要全神贯注地保护新生幼崽，因此，它需要饱餐一顿来保持体力。雌性弯鳄产下的卵当中，有些开始孵化出幼崽了。体型娇小的弯鳄幼崽借助自己的卵齿破壳而出。卵齿是弯鳄胚胎上喙的角质结构。弯鳄幼崽孵化而出后，便会发出叫声，呼唤附近的母亲。雌性弯鳄听到叫声，便会过来守护幼崽。刚孵化的弯鳄幼崽体长仅20厘米左右，却已经具备了捕猎者的本能。

受体型所限，这些弯额幼崽暂时只能捕食昆虫、小型鱼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它们一边捕猎，一边学习伏击技巧。

此心完恶继续照看着自己的幼崽，虽然不吃不喝三个月后他已是饥肠辘辘，可眼下还不能离开幼崽去觅食。此时他注意到河边的一阵动静，原来是一群野猪。野猪会对弯鳄幼崽构成威胁，再加上它们本身也是成年弯鳄的捕猎目标，于是这只雌性弯鳄势必要出手了。

浑浊的河水中，视野模糊，雌性蛙鳄很难看清周围。不过，它可以通过皮肤来感知野猪的活动。蛙鳄皮肤上的压力感受器能探测出水中的微小震动。猎物已经越来越近，时机已到。雌性蛙鳄发起致命一击，这只野猪已无生还的可能。在特有的新陈代谢机制下，蛙鳄摄取的能量大部分都可以储存起来。这顿野猪大餐足以让雌性蛙鳄存活一年左右。这种能量转化效率使得蛙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几个月以来，这只雌性大白鲨一直在猎物匮乏的汹涌海洋中艰难前行。在广袤无垠的海洋中，始终沿着正确路线迁徙并非易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方向感才能不偏离路线。这只雌性大白鲨在地球磁场的导航之下，终于抵达了内普丘恩群岛。这场迁徙之旅已经耗尽了他的体力，此时他急需寻找新的食物补充体力。海岸边，几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纷纷下水嬉戏，目前他们还只在安全的潮池区域活动，不久后他们还是要进入深海。

面对眼前的猎物，雌性大白鲨已跃跃欲试，它身上的脂肪所剩无几，相对更易下潜，于是它一路潜到了澳大利亚毛皮海

是幼崽的下方。这些幼崽已经8个月大，接近成年，他们并未发现身下潜伏着一只饥饿的雌性大白鲨。此时雌性大白鲨发起了攻击，这场袭击悄无声息，但千钧一发之际， 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逃过一劫。随后他拼命逃往岸边。为了逃脱猎捕，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在海水中左冲右突。 可是雌性大白鲨通过探测水中的压力变化，预测到了猎物的下一步行动，最终这只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幼崽还是没能逃脱。历经数月的漫长迁徙之后，雌性大白鲨终于又吃上了新鲜的猎物。 他跨越了上万公里，才迎来这场捕猎。要想成功捕食，毅力与耐心总是不可或缺。澳大利亚南部的菲利普港湾已迎来南半球的冬季，这条短尾鲷期盼了一年的蟹肉盛宴， 此时就出现在眼前，大批短尾鲷朝着成千上万的牛角蟹逼近。这场一年一度的蟹肉盛宴只会持续几天，短尾鲷们都忙着大快朵颐。

实，这场捕猎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酝酿。短尾红和牛角蟹的觅食生长规律，使得它们每年都会相遇。每年牛角蟹蜕壳结束后，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觅食，以补充体力。到了春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充裕的光照下，生长旺盛的海草和藻类既是牛角蟹的食物来源，也为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随着南半球进入夏季，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丰饶繁盛。深水区域丰富的猎物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牛角蟹的天敌澳大利亚虎鲨也纷纷来到这里觅食。澳大利亚虎鲨能探测到牛角蟹产生的电场，澳大利亚虎鲨捕到牛角蟹后，会用后排牙齿磨碎蟹壳，取食牛角蟹内部的软组织。夏季里，牛角蟹的体型也长大了不少。虽然短尾红常年都能捕到牛角蟹，但他们深知最丰盛的蟹肉大宴马上就要来了。秋季，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牛角蟹会返回浅水区，等到冬季来临，牛角蟹便褪去身上坚硬的旧壳。

露出旧壳底下柔软的新壳。新壳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变硬。在柔软的新壳彻底变硬前，它们十分脆弱，难以自保。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令人称奇的自然奇观。成千上万只牛角蟹聚集在这座港口下方的海床上，犹如一片绵延不绝的地毯。在新壳变硬之前，它们会成群地聚在一起，以便防御天敌。这里聚集的牛角蟹数量堪称世界之最。

为了捕食这些大量聚集的牛角蟹，短尾鸿巧妙地调整了捕食策略。他们知道牛角蟹的藏身之所，也知道何时该发起攻击。

在死亡的阴影下，牛角蟹们无路可逃。段伟宏从牛角蟹群聚之处游过，如同一台大型真空吸尘器，将身下的牛角蟹一一吸走，尽享美食。

0: 短尾红大饱口福后离开了这里，身后只留下一片牛角蟹的残壳。一年后，这些短尾红会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再次回到这里捕食牛角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铺天盖地的金色鸟群在一处沙漠水洼的上空不断盘旋，与此同时，一只猛禽也在上空盘旋，想从这群虎皮鹦鹉中捕猎一只来解馋。

0: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大利亚中部的树洞里，栖息着无数嗷嗷待哺的虎皮鹦鹉雏鸟。虎皮鹦鹉亲鸟都在忙着喂养雏鸟。这里的猛禽也需要为自己的雏鸟四处觅食，而数量庞大的虎皮鹦鹉正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虎皮鹦鹉体型小巧，体色主要为黄色和绿色，是高度群居的鸟类。大量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

虎皮鹦鹉会随着水源和食物的变化而迁徙。当降雨催生新叶，结出种子时，虎皮鹦鹉就会大量繁殖。它们在地面觅食的时候，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为了避免被伺机捕猎的猛禽捕食，虎皮鹦鹉们会群聚在一起，

对于虎皮鹦鹉来说，这处水洼虽然是他们的水源，却也随时会上演生存之战。 由于隼、鸳会来此捕猎，虎皮鹦鹉在水边喝水时必须争分夺秒。就在虎皮鹦鹉结成小群，轮流飞到水边快速啜饮时，这只隼正在上空盘旋，等候良机。天空中的其他虎皮鹦鹉则来回飞舞，挡住了隼的视线。 隼飞行速度很快，它们具有双眼视觉，能够精准地跟踪移动的目标。为了捕到猎物，这只隼需要迂回进攻，这可并非易事。 他只能不断尝试，直到成功为止。隼急速俯冲而下，一把擒住一只虎皮鹦鹉，电光石火间，虎皮鹦鹉便已丧命。 这只隼的雏鸟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过不了多久，隼又会回来，因此，虎皮鹦鹉们必须聚集在一起，避免落单。 一只落单的东部灰大袋鼠遇上了一群澳洲野犬，为了逃命，它只能全速狂奔。东部灰大袋鼠以每小时60公里。

这就是缅甸蟒。缅甸蟒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体长可达7米。它们是由于人为原因被意外引入了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之后便开始大肆捕杀这里的原生物种。缅甸蟒并不畏惧美洲短吻鳄，这两种捕食动物陷入了一场持久的生存竞争，他们相互争夺着领地。为了赢得这场生存之战，美洲短吻鳄必须捕到食物以维持体力，

鹿、野猪等原本是美洲短吻鳄的捕猎对象，在缅甸蟒的捕食下，这些猎物数量大大减少，遍地难寻，因此这只美洲短吻鳄只能转移目标寻找其他猎物。它盯上了一只鳖，这只肥美的鳖足以让它饱餐一顿。可是鳖并不容易对付，尽管美洲短吻鳄的咬合力是狮子的三倍左右，但鳖却演化出了特殊的背甲。鳖的背甲柔韧而轻盈，不易破裂。这只鳖瞧准了时机，机敏地从美洲短吻鳄嘴下逃生。这次失利让美洲短吻鳄开始焦躁起来。天色渐渐暗下去，寻找猎物越发困难。

第二天早晨，这只美洲短吻鳄依然一无所获。不过，新的一天，它改变了捕猎策略。它将目标锁定在了白鹭身上。此时正值白鹭的繁殖季，这里随处可见白鹭幼鸟。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这些白鹭幼鸟年纪尚小，遇到危险也浑然不觉。他们以为这里很安全，丝毫没有察觉到渐渐逼近的美洲短吻鳄。白鹭幼鸟就此沦为一顿美餐。对美洲短吻鳄来说，要想赢得与缅甸蟒之间的竞争，就一定要适应生存条件的变化。荒野中，这只疲惫不堪的吉拉毒蜥急需捕食充饥。刚才的争斗几乎耗尽了它体内储存的能量。此时，他已决心铤而走险。这只吉拉毒蜥往常不会在正午烈日下活动，但它不能再等下去了。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气味分子，吉拉毒蜥伸出舌头来探测，从中发现了猎物的气味。为了寻找猎物，它需要穿越一片灼热的地带。这一路十分艰难，它前进得很慢。

他缓缓靠近一处岩洞的入口，猎物的气味越来越浓烈。这只雌性林鼠的洞穴十分隐蔽，但它和幼崽的气味却无法掩盖。 雌性林鼠感觉到了危险，于是便跺了跺脚。他期望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对方，可惜这一招毫无效果。雌性林鼠一下慌了神，大自然的生存竞争就是如此残酷。 这次捕食大功告成。对于吉拉独西来说，能在这片环境中找到食物，已经十分幸运。一只蔽日蛛捕猎成功后，尽情享用着猎物，而另一位同属蛛形纲的捕食者正对他虎视眈眈。 在这夜晚的荒漠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捕食者也难逃被捕食的命运。北美洲西南部的荒漠环境极端严酷，为了生存下去，这里的捕食者也无所不用其极。 亚利桑那沙漠金蝎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蝎类，可就算是这样的大型蛛形纲动物，要在冬季里求生也颇为艰难。不过，它自有一套捕食策略。冬季里，它的新陈代谢会大大减缓。这样一来，它只需要少量的氧气和食物就可以存活。 尽管如此，他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食量，才能度过冬天。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坚硬的外骨骼上富有毛状感受器，能够用于感知周围的动静。他发现了一只蔽日蛛，蔽日蛛移动速度相当快。 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难以追上这只蔽日蛛，所以他选择耐心等待。蔽日蛛本身就是捕猎能手，他今天的猎物是一只飞蛾。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通过足上的感觉器官来探知蔽日蛛进食的动静。 他静静等着蔽日蛛吃完这顿饭。亚利桑那沙漠金蝎高高竖起有毒的尾巴，悄悄靠近猎物。蔽日蛛并没有逃跑，而是坚守阵地。此举铸下大错。 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将毒液注入蔽日蛛体内，蔽日蛛很快便全身麻痹，无力反抗。享用这顿大餐后，亚利桑那沙漠金蝎可以很长时间不用进食，在新陈代谢大大减缓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一年都不用进食。 冬季的加拿大北部，气候恶劣，很多动物都生存困难。可是有一种动物，却能借助地球磁场来导航定位，找到丰富的猎物来源。这种动物就是赤狐。这只赤狐凭借灵。

敏的嗅觉闻到了积雪之下的诱人气味。一只小型啮齿类动物就在里面，此时它正在遮风挡雪的地下洞穴里觅食。它并未察觉一位具备敏锐感官的捕食者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赤狐听到了30多米外微弱的沙沙声，他循声而去。然而猎物的听觉也很敏锐，于是一场听觉竞赛拉开了帷幕。赤狐前进的过程中，四足踩在积雪上，嘎吱作响。温度越低，嘎吱声越大。等他到达刚才发出沙沙声的地点时，猎物早就已经逃离了。不过，他并未就此罢休。精明的赤狐还有别的计策，他开始动用一项特殊的技能。赤狐开始校准方位，用可以调整方向的耳朵来搜寻猎物的位置。这一次，他在接近猎物时格外小心。赤狐能够利用地球磁场调整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角度和距离，结合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终于他掌握了猎物的准确位置。他一击即中，借助地磁感应能力，赤狐有70%以上的概率捕猎成功，否则成功率只有15%左右。北美洲的捕食者们面临着十分严酷的生存挑战。面对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就连最强悍的捕食者也必须奋力求生。不过这些捕食者不仅战胜了种种困难，还不断繁衍壮大。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叹为观止。

花开万象，青春有为，纪录频道五一首播新片，邀您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感知八种传统花卉的生命能量，体悟东方文化底蕴，一部新安江流域的绿色影像志，谱写出山水生灵与人的永恒协奏，以都市小馆为窗，用朴素美味承载百姓的坚守与温情，追踪非洲三大猫科家族如何凭借生存智慧守护领地生生不息，深入雨林腹地，用极致画面捕捉红毛猩猩的绝境生存与血脉温情，见证阿尔卑斯生态复苏，探寻野生动物重返家园的共生之道。

0: 纪录频道，五一假期，心怀美好，纵览天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3: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 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AI加新通信到AI加柔性制造， 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 A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 一系列可落地数字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们捕猎频率各不相同，他们有时要忍饥挨饿，有时要长途跋涉，在生存竞争中艰难求生。在下一顿没有着落之前，无论接下来要等待几天、几小时、几分钟，他们都要坚持下去，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一只安第斯神鹫正从空中俯瞰地面，而地面上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追逐战。一只美洲狮正在悄悄靠近一群猿驼，准备伺机捕猎。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猿驼，美洲狮瞅准时机发起了进攻。

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西部荒凉崎岖，峰峦叠起，遍布冰川湖泊。这里饱受西风带的摧残，鲜有树木。然而，一些凶猛的捕食者却在狂风肆虐的开阔草原上站稳了脚跟。庞大的猿驼群随时都要提防美洲狮。美洲狮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的猫科动物。这只雌性美洲狮肩负着哺育幼崽的重担，它的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对于这些幼崽来说，危险不仅来自恶劣的天气，还来自成年雄性美洲狮。雄性美洲狮为了让雌性尽快生育自己的后代，可能会对已经出生的幼崽不利。雌性美洲狮外出捕猎时需要十分警惕。

快速成长的美洲狮幼崽需要摄入大量的食物，而且每次进食的间隔不能太久。对这只雌性美洲狮来说，喂饱这些幼崽并不容易。圆驼高大健壮，体型远超雌性美洲狮。一旦被圆驼狠狠踢上一脚，便可能丧命。雌性美洲狮需要扑咬圆驼的颈部来制服对方。为此，它必须尽量靠近猎物。黄褐色的皮毛可以帮助雌性美洲狮隐藏身形。它宽大的爪子行走时悄无声息。此外，它始终处于圆驼的下风位置。圆驼的嗅觉和视觉都很灵敏，这群圆驼正不停地观察周围的情况。雌性美洲狮不辞辛劳，一路追踪，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一只圆驼离开群体，来到湖边喝水。眼见四周都是湖水，这只圆驼无路可逃，雌性美洲狮步步紧逼。雌性美洲狮终于截住了圆驼，但要想咬死对方，还需要加把劲。这只雌性圆驼的体重超过雌性美洲狮，而且战斗力很强。几番搏斗之下，雌性美洲狮已筋疲力尽，它最后没有身负重伤，已经算是万幸。

这场捕猎行动使雌性美洲狮消耗了大量体力，他还得想办法继续觅食，否则幼崽们将很难存活。此时他从天空中发现了一线希望，几只安第斯神鹫正在上空盘旋，这表明附近可能有动物的残骸。山谷中有一只死去的圆驼，雌性美洲狮和幼崽找到了圆驼残骸。只是这些残羹冷炙也只能聊以充饥，他们一家能否？一群蹒跚而行的南海狮幼崽正在学着独自下水。可他们身处的这片海滩却凶险无比，

虎鲸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们在大自然中几乎没有天敌。虎鲸的猎物不仅有海豹、企鹅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凶猛的捕食者，比如大白鲨。虎鲸是海豚科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多公里。虎鲸擅长集体捕猎，它们也会捕食小型猎物，比如鱼群。在捕猎鱼群时，虎鲸不仅会互相协作，还会使用特殊的策略。首先，虎鲸会将鱼群驱赶成一个巨大的饵球。然后，它们通过吐出气泡网的方式，让鱼群像漩涡一样不断旋转，使整个饵球越来越紧密。饵球在虎鲸的驱赶下不断收紧，

当耳球足够紧密时，虎鲸就会将尾部朝向鱼群，用力拍水。等到一部分鱼被击昏后，虎鲸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捕食南海狮。此时，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已进入深冬。三个月来，这里的雌性南海狮都在独自哺育幼崽，雄性并未提供帮助。哺育幼崽并不轻松，好在这片遍布碎石的海岸地处偏远，远离陆地上的捕食者，倒也还算安逸。真正危险的地方，其实是南海狮捕鱼的区域。南海狮要想在海洋中抵御捕食者，只能依靠敏捷的速度。但在这片海域食物链中占据顶端的可是虎鲸。一群虎鲸在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游来游去，等待着合适的捕猎时机。他们的目标不是成年南海狮，而是南海狮幼崽。

此时，这些男海狮幼崽还处于虎鲸无法触及的范围，他们正在一片浅滩上学习游泳，玩得不亦乐乎。可惜好景不长，五小时后，海水开始涨潮，虎鲸的机会来了，一场饕餮盛宴已经拉开序幕。虎鲸有一个绝招，它们可以穿过暗礁区域冲上海滩。毫无经验的南海狮幼崽处于危险之中，尽管浑浊的水流阻挡了这只虎鲸的视线，它仍能通过回声定位来了解周围的情况。他锁定了猎物的方位，

这只重达数吨的虎鲸冲向岸边的南海狮幼崽，却扑了个空。捕猎过程中，虎鲸需要维持恰当的速度，如果速度太快，虎鲸可能会搁浅，速度太慢的话，又会让猎物逃脱。一只经验丰富的年长雌性虎鲸带领着虎鲸群展开捕猎。这群虎鲸运用了精妙的捕猎技巧，

0: 普京会迅速将身体向一侧倾斜前行，以隐藏自己的背鳍，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海滩上的猎物。然后他们会乘着下一波海浪回到大海中。这种捕猎方式风险很高，好在虎鲸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广袤的亚马孙雨林里栖息着一种顶级捕食者，一只美洲豹锁定了猎物，并且已经悄然尾随了对方大约3个小时。它的捕猎目标是一只蜥獾。美洲豹黄褐色的皮毛上点缀着黑色的玫瑰形斑纹，这身外衣使它能够完美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从而隐藏身形。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才刚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升。接下来的这场捕猎就是磨练技能的绝佳机会。要想捕获蜥獾，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策略。蜥獾是部分色盲，难以分辨红色、绿色等颜色，而美洲豹的黄褐色皮毛与绿色的雨林植被斑驳交错，起到了巧妙的伪装效果。美洲豹藏身在猎物的下风处，与此同时，雨林里茂密的植物却也成了阻碍。这些植被虽然能掩护它，却也阻挡了它的视野，使它难以看清周围环境。蜥獾是不容小觑的对手，它们长有发达的犬齿，受到惊吓时，它们会变得十分暴躁。美洲豹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灵活调整捕猎策略。他们还会从每一次失败中积累经验，这使他们得以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中稳居顶级猎手之列。

对于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来说，在丛林里捕猎可谓困难重重。在饥饿与挫败的折磨下，他只好前往潘塔纳尔湿地，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寻找猎物。此时，一片沙洲上出现了一群水豚。美洲豹看在眼里，跃跃欲试。水豚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饱餐一顿水豚后，美洲豹可以一两天都不用再进食。不过，水豚是游泳健将，要想在水中猎捕它们，并非易事。

因此这次伏击需要格外谨慎。美洲豹在柔软的沙地上走得十分吃力，这些水豚一直在观察周围的情况。美洲豹躲在一堆枯枝后面，静静等待水豚放松警惕的时刻。可是在潮湿的沙地上行动颇为不便，又是一无所获。这次捕猎比上一次浪费的体力还要多。天色渐暗，美洲豹一连串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它已经整整七天没有捕到任何猎物了。对它而言，下一次捕猎行动不容有失。逐渐枯竭的河水中，一条凯门鳄实在饥饿难当，竟盯上了一种它通常不会捕猎的动物。这只步履蹒跚的林冠幼鸟距离凯门鳄只有几步之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安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中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这片湿地面积广阔，栖息着4000多个物种。不过，到了旱季，湿地水量会大大减少。这里的凯门鳄即将迎来旱季的严峻考验。安塔纳尔湿地栖息着上千万条凯门鳄，当水位逐渐下降时，凯门鳄就会齐聚在河边。它们尽情享用着被困在这里的鱼类。当河水进一步减少，凯门鳄能找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下雨，为了生存，它们只能另寻他法。好在水位不断下降之际，其他动物也不得不聚拢到仅剩的水源地附近，比如这些口渴难耐的天鹅。大量天鹅涌向尚未干涸的沼泽，而凯门鳄正等在这里。

这些天鹅体型相对较大，凯门鳄会趁天鹅飞到水面附近时将它们吞入腹中。只靠这些天鹅，凯门鳄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它们需要继续觅食。随着湿地里水位急剧下降，有一种动物反而蜂拥而来。这就是鳞鹳。旱季里，这些浅水塘里困着大量的鱼类，鳞鹳们会来此捕鱼，以喂养幼。

鸟。水塘边的树上挤满了林冠搭建的简陋鸟巢。鸟巢的空间有限，难以容纳快速成长的林冠幼鸟。在不堪重负的树枝上，幼鸟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坠落地面的情况不时发生。水里的这条凯门鳄知道林冠幼鸟还不会飞，于是它静静等着机会来临。

一只灵冠幼鸟不够凯门鳄果腹，好在这里还有源源不断的幼鸟供它捕食。这只年轻的美洲豹今天已经捕猎两次了，一次瞄准暴躁的西湍，一次扑向身手敏捷的水豚，可惜均以失败告终。筋疲力尽之际，他急需捕到猎物，补充消耗的体力。如果继续捕猎失败，他只会越来越饿，逐渐体力不支，最终活活饿死。幸好，他又发现了一只大家伙。他的母亲以前经常捕食这种猎物，这是一条凯门鳄。凯门鳄在水中行动敏捷，它们锋利的牙齿让许多动物望而生畏。尽管如此，美洲豹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碎凯门鳄厚实的头骨，不过它必须瞅准时机，务必一击即中。终于大功告成，他一口咬住猎物的头部，便让对方无法动弹。要想在这片荒野中存活下来，动物们必须不断磨练自己的求生本领。天色渐亮，巴塔哥尼亚的山峦间迎来了新的一天。七天来，这只雌性美洲狮四处捕猎却一无所获，找不到食物喂养幼崽。其实它原本有四只幼崽，但其中一只误入了成年雄性美洲狮的领地，被对方捕杀，如今只剩三只幼崽。

山谷里，一群猿驼正在开阔的灌木丛里吃草。开阔的地貌有助于猿驼提早发现远处的捕食者。雌性美洲狮远远地注视着这群猿驼，在其中寻找体弱和年老的个体。今天有点不寻常，这群猿驼并不像往常那样警觉。原来此时正值猿驼的繁殖季，雄性猿驼一心只想求偶，他们专注于争夺主导权，无暇警戒外敌，而这给了雌性美洲狮可乘之机。他开始悄悄靠近猿驼群，

圆陀并没有发现美洲狮。雌性美洲狮一路奋力求生，它的辛勤一定会有所回报。

终于成功了，却暂时还不能进食。在刚才的追击中，他无意间闯入了一只雄性美洲狮的领地，他必须小心避开对方，把猎物拖回自己的领地。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用餐了。这些美洲狮幼崽个头不小，食量很大，很快就能吃光这只圆驼，因此雌性美洲狮不久就要重新投入捕猎当中。月亮渐渐升起，巴西的夜空中出现了一群嗜血的小动物，它们就是吸血蝠。吸血蝠如果连续两三个晚上没进食，就可能会饿死。这种以吸血为生的捕食者，主要吸食的是活体动物的新鲜血液。

这里是巴西的卡廷鲍国家公园。太阳落山后，吸血蝠纷纷离开他们栖身的古老洞穴，外出觅食。可是，在他们觅食的区域，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有些地方已遍布农田，而吸血蝠曾经赖以吸血的野生动物也日渐稀少。如今，它们吸食血液的对象也包括牛、猪等家畜。天亮之前，这些吸血蝠会四处寻找吸血的目标。前一天夜里，这群吸血蝠大都一无所获。今晚，他们必须找到活体动物来吸血。此时，他们盯上了一间猪圈，里面的猪正在睡觉。吸血蝠们悄悄降落，没有惊醒猪圈里的猪。血液是吸血蝠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它们只有趁目标不注意，才能成功吸血。这些吸血蝠在熟睡的猪身上饱餐了一顿鲜血。吸血蝠可以借助鼻液上的热敏感受器，探测出吸血对象身上血管的位置，并找到血管靠近表皮的位置。然后，他们会用锋利的犬齿精准地切开对方的皮肤。吸血蝠舔舐血液时，猪并没有惊醒。吸血蝠的唾液中含有抗凝血成分，能够防止血液凝固，以便它们畅享美食。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却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于是吸血蝠每次进食需要吸食大量的血液。这次他们似乎吸得太久了。

0: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升起时，吸血蝠们就该返回洞穴了。回到洞穴后，他们特化的消化系统还会继续消化夜里吸食的血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巨户是一种勇猛好斗、实力强悍的捕食者，它们是一种生活在南半球的大型海鸟。巨户常常会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

在南大洋的寒流与南大西洋的暖流交汇处，形成了一片丰富的生态系统，是捕食者理想的觅食场所。然而，这片多姿多彩的海域正在遭遇环境变化的威胁。巴塔哥尼亚海岸以东的南大西洋上散落着一些群岛，这里气候严酷，养育幼崽分外艰难。尽管如此，在这浩瀚汹涌的大洋中，这些小岛已经是相对理想的繁殖地。繁殖高峰期，这些岩石嶙峋的岛屿上挤满了各种动物，这里栖息着种类繁多的海鸟，巨户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巨户。这种海鸟十分古老，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巨户体长近一米，翼展约两米。它们能用喙撕开海豹厚厚的皮毛，

这种气味。他才出生几个星期，实在有心无力，只能靠亲鸟给他喂食。不过大约四个月后，他就可以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独自觅食了。

到了五月末，这只巨户幼鸟的个头长大了许多，他很快发现自力更生是如此艰难。他已经见识过成年巨户捕食的场景，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并不那么容易。红腿巨隼的体型远不及这只年轻的巨户，可年轻的巨户实在缺乏经验，面对两只红腿巨隼的两面夹击，他很快就退却了。他只能转而去寻找动物尸体。年轻的巨户来到了凤头黄眉企鹅的栖息地，他发现了一丝机会。此时大部分成年凤头黄眉企鹅都在海里觅食，补充捕鱼幼鸟时消耗的能量，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留在岸上负责照看幼鸟。他独自坚守，等待着同伴们觅食归来。可是他们何时能完成捕猎尚未可知，也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回来。现在这只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尽力守护幼鸟。年轻的巨户鼓起勇气准备捕食凤头黄眉企鹅幼鸟，如果能成功，那他除了捡食腐肉，也能靠捕猎来觅食了。只是要想捕猎成功可没那么容易。成年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为了保护幼鸟会激烈反击，在饥饿的驱使下，这只年轻巨户还是壮起了胆子。他终于成功了。在这片严酷的荒野中，他还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下一顿食物在哪里还是未知数。亚马孙盆地中分布着大片的云雾林，这里的物种多样性极其丰富，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

这里最厉害的节肢动物之一就是亚马逊巨人蜈蚣，它们体表覆盖坚硬的外骨骼，平均长约30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蜈蚣之一。这种凶猛的肉食动物捕食对象十分广泛。黄昏时分，一只亚马逊巨人蜈蚣开始四处搜寻猎物。此时，一只库班硕鼹正在附近大快朵颐。这只库班硕鼹藏在一堆落叶之下，正大口进食动物粪便和朽木。库班硕鼹的体长可达6厘米，是同类中的大块头。这只库班硕鼹悠闲进食的地方，即将变成残酷的战场。亚马逊巨人蜈蚣视力不佳，

他们靠多感官系统协作来感知周围的变化，并以此来导航。在这种导航机制下，亚马逊巨人蜈蚣爬上了树，找到了猎物。库班硕连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这个失误让他就此丧命。亚马逊巨人蜈蚣朝库班硕连体内注入了毒液，随后毒液会扩散至库班硕连的全身。这只库班硕连渐渐走向死亡，他在死前的最后一刻排出了体内的卵鞘，卵鞘中含有几十颗卵子，这些卵子大约一个月后就会完成孵化。尽管亚马逊巨人蜈蚣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但库班硕连也巧妙地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也算是打赢了种群延续之战。一群石之鲤正在四处觅食，亚马孙河流域的动物都能各取所需，有些动物眼里的开胃小菜对另一种动物来说可能是饕餮盛宴。

壮丽多姿的亚马孙河流经南美洲多个国家，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这条河孕育并维系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这里不仅有罕见的三米长的鱼，甚至还生活着一些起源于海洋的淡水海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种非常凶猛的鱼类食人鲳。在亚马孙河的动物当中，食人鲳个头并不出众，但却十分凶猛。它们捕猎时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将猎物啃食殆尽。食人鲳的牙齿十分锋利，上下交错排列，它们能够不经咀嚼直接吞下较大的肉块。为了保证安全，提高捕食效率，它们常常会结群活动，这样一来就能防范很多捕食者的攻击。当水位较低、食物匮乏时，食人鲳也会攻击体型较大的动物。此时，这里上演了一场环环相扣的食物链大战。一颗熟透的无花果落入水中，被饥饿的石之里一口吞了下去。这颗无花果引起了鱼群的骚动，它们开始四处寻找这种美味果实。石之里的动静毫无意外地引来了另一种鱼。混乱之中，一条大鳄小之里捕到了一条石之里。这场捕猎很快就结束了，却还是被另一群捕食者察觉到了。他们就是食人鲳。食人鲳集结成群，开始围攻这条刚吃饱的大鳄小之里，准备来个一箭双雕。他们很快就将猎物撕咬殆尽，

捕猎的骚动终于归于平静。河面之上，一条凯门鳄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石之梨。在亚马孙河流域，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从湍急的河流，广阔的湿地，到高耸入云的群山，再到幽深的雨林，栖息于南美洲各地的动物，每一次觅食都需拼尽全力。在严酷的环境下，捕食者磨练出高超的捕猎技巧，他们一次又一次精准出击，在广阔的荒野中为自己夺得了生机。

低于海平面，负 154.31 米，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世界第二低地。而爱丁湖所在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是一片稳居热度榜首的土地，素有火州之称。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极低又极热的极静之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重塑亚洲山河。3000多万年前，吐鲁番地区岩层断裂下陷，形成地嵌盆地，周围群山纷纷隆起，联手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屏障内沙地聚集，迅速吸热升温，热气难以散出。屏障外，南来的印度洋水汽无法翻入，降水稀少，使吐鲁

番盆地成为了一个巨热盆，全国最高温记录惊人的49.6摄氏度从未被打破，正午沙地地表温度甚至超过8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最热门的 IP《山海经》中的炎火之山火焰山，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冲沟中堆叠着的红色砂岩形如烈焰，熊熊燃烧。等气流沿火焰山背风坡沉降，温度升高，湿度降低，形成热而干的焚风，人们靠近更是如置身火炉。吐鲁番盆地还颇具风度，内低外高的地势之差使空气剧烈对流，风从北部天山的缺口长驱直入，形成了30里风区和百里风区两个巨大的风口，超过100天风速达8级以上，就这样刮出了中国的风骨。位于30里风区的托克逊县更是凭借年降水量5.7毫米成为中国干季所在，极致的低造就极致的热，极致的风，极致的干，使吐鲁番在中国一众盆地中脱颖而出。这里仿佛在拒绝一切生命，但俯瞰吐鲁番大地，茫茫黄土之中交织的绿洲好似在书写生命的奇迹。天山山脉成为吐鲁番的天然水塔，冰川融水或汇成溪流，或融入地下滋养万物。河流在吐鲁番有着共同的归处，中国陆地最低点爱丁湖，但炎热大风加速着地表水的蒸发，爱丁湖逐渐瘦身，留下厚厚的岩壳，地表水难以留存，人们转而向地下打起了主意。卡尔井，一项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庞大工程，延续千年。人们从竖井进入，在地下1米米开凿出暗渠，利用倾斜的地形引入天山融水，汇入明渠蓄水池，引水灌田，生产生活。长达3400多公里的生命之泉，连接起了一座座土制的传统民居。庭院中，葡萄藤架的碧绿格外亮眼，沙石地表迅速吸热散热，使得盆地内只要有绿荫，就能为人们带来清爽凉意，也给这里的葡萄带来颗颗甜心。大自然庇佑着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在最低处聚拢起甜蜜，葡萄甜心的秘密，大概就是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人们，火热与甜蜜的秘密。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二十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5岁的玛

西班牙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誓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誓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

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

0: 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六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两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两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它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它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

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

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元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元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当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
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肢野牛。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肢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肢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肢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肢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肢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肢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肢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横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羁绊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3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

0: 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纯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

他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他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它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柴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只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它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

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枝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枝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一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

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

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
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潘德堡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它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它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
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

0: 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4: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

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她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路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
雄性幼崽

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班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班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班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班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班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它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米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

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

0: 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索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

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

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只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它们的安全，并教会它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只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只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她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

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它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

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比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他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肢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

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它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

0: 它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0: 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鸡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鸡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鸡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鸡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翅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翅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翅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翅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翅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

0: 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他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他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 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翅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翅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翅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翅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翅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翅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翅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翅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哎，春天的味道，盖 未施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

0: 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哎，春天的味道，干尸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9: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它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

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他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

0: 毛长，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山，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

0: 中，创造前所未有。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

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已经为

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

0: 那么他最好避而远之。他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10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抚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它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

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

在四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索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位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索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

0: 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

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宝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

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齿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外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外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齿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外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齿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齿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齿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齿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

0: 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

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它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它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他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

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

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宗景西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什基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什基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什基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什基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什基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什基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什基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巴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 卡什基瓦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
1: 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地抚养后代。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6，40080769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在家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它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 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它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它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它们的安全。

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观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他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他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带领幼崽们安全过桥。

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它的新家并不完美，它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它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

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它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县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0: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危机暂时解除了，只可惜还是有成员受了伤。

白头叶猴妈妈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爬。这里的崖壁几乎垂直，它们能抓握的支点很少，

而白头叶猴早已适应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稀的动物。 它就是低地莫，低地莫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莫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它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低地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低地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

弟弟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弟弟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弟弟莫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它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它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它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鹤驼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 鹤驼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 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鹤驼雏鸟。鹤驼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吉贝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长滨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他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他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

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

0: 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沙丘赫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

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褐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褐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等辉和妹妹变得强壮一些，辉和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辉和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辉和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辉和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辉和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机。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不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丘赫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和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迁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

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

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17: 向
18: 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巧手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一月下旬，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在东海南极列岛上空交锋不断。十年前，研究员朱红正是在南极岛中转，前往附近的无人岛大雷山屿调查野生水仙。大雷山屿，浙江南极列岛所属的52座岛屿之一，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距离大陆约56公里。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水仙保护地。春节临近，大雷山屿东南的背风坡上，野生水仙正值盛花期。
1: 我这次来呢，也是想探究一下水仙从基因组的层面为什么能够适应海岛这样一个深境。那么现在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就能够有所判断。
0: 上世纪初，南极列岛发现野生水仙，曾引发了植物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1: 1923年，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南极岛海滩上就采到过大量野生的水仙鳞茎。水仙它是两轮的花背片，每一轮是3枚，就是说它总共有6枚的花背片构成。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子叶植物，花的基数是3，它的柱头也是3个。
2: 水仙属最近的研究表明，和它最近缘的属是葱属，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葱，像小根蒜啊这些是很相近的。但是大家只在公园看到，尽量不要带回家，因为容易误食，引发这个食物中毒。
1: 水仙它适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鳞茎还可以通过无性繁殖来延续生存。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来的物种。
0: 上世纪80年代，植物学家陈新启在《中国水仙考》一文中提出，浙江沿海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规划植物，有栽培溢出，继而在岛屿野化。而这种现象在水仙原产地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正所谓共海之波，同树之叶，如今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水仙原生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作为石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水仙花由6瓣的花冠和中央喇叭状副冠构成。园艺体系中，水仙被划分为13类，它们品种丰富，姿态各异。但是

0: 无论水仙形态如何变化，在西方文化中，水仙始终承载着顾影自怜的象征意味。卢浮宫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挂着一幅并不起眼的油画。法兰西绘画之父尼古拉斯·普桑用画作描绘了希腊神话中关于水仙花的传说。年轻的纳西索斯自恋且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1: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呢，这一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0: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茯苓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福建漳州戴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了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只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只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望，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宁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

0: 并算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1: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岱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花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凌波先生，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1: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2: 圆山脚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积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1: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2: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会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现的。
1: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2: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哎，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它是银白色的，它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1: 根不再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土方于岸头，最宜舒斋

0: 听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谦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通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1: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呢，就是十一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十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甚至还要更长时间。
0: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

0: 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1: 所以，我拉老学到了。
2: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1: 头呢？
0: 九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五零后的老倪与八零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赴展。
1: 什么大小合适的？
3: 这是两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4: 哦，卡哇伊的蛇还有卡哇伊，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3: 还是有可爱蛇。
4: 哦，可爱蛇，这个
1: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一个基础线30以上，差不多了。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两个测牙的。这个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的好球，选的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有时候甚至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5: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点。
6: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客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7: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1: 初级班没叫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 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了，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的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的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8: 学，我们就好好学，免拿掉，底下留着。
0: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两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1: 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0: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三分客七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1: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他，他感受得到。
0: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这是上海人的

0: 话头经。
1: 水仙作品它就是五十天六十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就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
2: 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的去修正，
1: 必须要有个人让步，
2: 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
1: 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0: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2: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其实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我是让它能更好地展示它水仙的魅力。
0: 从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懂。
3: 你要烧过头，你弹回去他要弹点。
0: 小小展厅不只是水仙技艺的展示，更见证着爱花人孜孜以求的用心。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花开万象，青春有为，纪录频道五一首播新片，邀您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感知八种传统花卉的生命能量，体悟东方文化底蕴，一部新安江流域的绿色影像志，谱写出山水生灵与人的永恒协奏，以都市小馆为窗，用朴素美味承载百姓的坚守与温情，追踪非洲三大猫科家族如何凭借生存智慧守护领地生生不息，深入雨林腹地，用极致画面捕捉红毛猩猩的绝境生存与血脉温情，见证阿尔卑斯生态复苏，探寻野生动物重返家园的共生之道。纪录频道五一假期，心怀美好，纵览天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6: 上
15: 了。
16: 正常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澳门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渔村成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
1: 澳门也是一个比较慢活的城市，街头的小吃更丰富了我们美食的元素。
0: 并不是包装，不是流行，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2: 鲤鱼汤粉。
0: 不一定是米其林，不一定是大餐厅，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特色的。
1: 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
3: 只鸡面，一个鱼汤粉。
4: 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0: 实业错误这条街呢，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它是很繁荣的，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的中心，还是保留它原来面貌。咖啡美食其实相等于香港的茶餐厅，像一个街头小巷旁边，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朋友见面聚会喝杯咖啡，更加融合一些邻里的关系。说起澳门的美食，很多人都会想起葡萄牙它，葡挞，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原生的本土的那肯定是本地的蛋挞，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因为我去沧州，我就只吃它的蛋挞，它的蛋挞实在好吃。大叔，系好嘛？身体好嘛？
1: 好，身体好。
0: 哦，好啊，好啊，
1: 精神好多。
0: 哦，精神好啲啊！哦，好啊，冇咁辛苦啦，多啲休息啊！好，你坐低，坐低先，我搵嘢食啊！
1: 好，
0: 唔该晒。蛋挞出咗炉未啊？大叔，出咗炉啦，系嘛？
1: 嗱，加个蛋。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啊，新鲜出炉喎。
1: 系啦，新鮮出爐啊！我涼咗之後咧，隔面佢咧係清甜，
0: 即係話清香。好啊，好啊，好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咩，有個清香翻轉頭嗰個感覺。
1: 係
0: 啊，呢種啊真係冇得傾啊！
1: 即係話咧，食嘢都係，即係你有。鱼丸啦，即系好似听歌仔咁啦，啊，听完嗰时啊，系喎，咁样，即系回味无穷啊。
0: 系啊，冇错冇错。
2: 沧州做的都是主打的糖饼，不是西饼，它是60年代开始做，都是90年了，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怀旧。并不是包装，并不是流行，所以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3: 做的话，今年是第9年，我自己出品的，我需要翻一定的质量咯。比较不同的应该会是它那个皮。其他都是会以牛油皮为主，比较类似曲奇那种的质感的。但是我们这边就会是以猪油皮的水皮为主，就更加松脆。
4: 长皮它一叫快点过去买，有时会没的，这里会抢晒所有的，一回到它就发皮。
5: 你出面得似鴨蓮般紅色，跟住就酥脆咗
1: 先。梗係用啲機器整啲餅出嚟咁啫嘛，佢咪平好多咯，就係個道理啫嘛。但係咧，就做機器整嘅嘢咧，就差啲咁多咁解啫嘛，食個味道冇咁好食咁解啫嘛。有阵时我哋捉嗰个帮拎蛋嚟嗰个嘢话噶，一唔啱成张下会拎佢翻翻去噶。如果黏家稀咧，嗰个蛋咧已经系即系耐口啲噶啦，蛋黄咪靓咯。蛋挞咧，个师傅分3样嘢做噶，好似开皮、整壳仔啊、入肉，一唔啱成盘倒晒去你噶。在60年代有我的表弟啊，那个同学啊，是做面包的，学蛋挞那些嘢啦。当时嗰时咧，叫我去那度做啦。你可以自己可以学识嗰时间自己做啊，咁啊嘛。我谂下又系喎。

0: 我唔使成世打工啦，咁样根本上咧，有啲嘢咧都要自己跟进嘅，要试验嘅，唔系话一朝一夕系咁样嘅。老实讲啊，你自己唔出力嘅时间，边个同你出力咧？
1: 你话乜嘢？有我只得讲。好。一个字一个字啊！
2: 6蚊，系6蚊。
0: 以前个人系好好重视人情，你根本上开间铺咧，你自己得嗰几百蚊啫嘛，你一10%都未能够差唔多。好多朋友帮我手，嗰阵时间咧，啲饮食业咧，成个澳门街啊，得10-20间嘅啫。我好戆居，好戆直嘅嗰阵时间，唔出声乜滞嘅，冇人。我根本上识嘅人系好少，人哋帮我手咧，真真正正系就我系咁啊，啊嚟帮你手嘅，嗰个系真嘅。开嗰间铺咧，起码咧。好多朋友喺度，有好多嘢系可以回忆嘅，个个都打招呼啊，同埋成一个老人家嚟讲咧，去就人哋欢迎嘅时候咧，你人先有人同你打招呼噶嘛。
3: 你食饭未啊？
0: 食咗啦，
3: 晏咗咁。
0: 我而家喺屋企煮饭食。
3: 哦，
0: 同个朋友吹下水啊，系好紧要嘅，变得唔怕孤独咯。同埋咧，自己開心啊！保障自己啲麵包咧，不過咩咧，啲隔夜麵包俾咗人哋嘅。對於我嚟講咧，可以講咧，專心去做。你如果开多两间，你都冇本事去做啦。自己去研究啲食物点样整好啲佢咧，就最开心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卖剩啲面包嗰啲嘢咧，我哋系俾晒人哋就个道理。因为点解咧？人哋去支持你啊嘛，因为有回报咁就紧啦。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4: 葡萄牙菜是澳门美食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小时候其实澳门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粤菜，到处都是粤菜，然后就是葡萄牙餐厅。三都市餐厅，澳门现传的最古老，而且还是真正葡萄牙在经营的葡国餐厅之一。
5: Hello， 早晨啊！

一一一用唔得，慢慢呢個朋友分，哇一樣咁多你都 I change menu， 依家執咁多十二個位，我 change 六個。接落去，我執不得了，會用肉，竹粒，千牛八，呢個用肉好，今日我功夫咁多靚啲 ，OK？ 誒，係咧。喺葡国人系啦，分澳门搵一旧白沙，又有朋友讲啊，你自己唔使搭葡国嘅，你开餐厅好啊，有咁多朋友，满啊，慢慢你咁多做嘢。爸爸，佢都过

少少白酒，我揾俾支桂，俾一剂，我揾俾老云啲云啲云啲两个钟搞掂。你得十分钟、十五分钟得。

0: 当然都是海外的华侨刚来澳门都在那边。大概是60年代缅甸的华侨到了澳门，他们都会聚在这个区，明星区嘛，开店铺位也是便宜一点，他们容易能生存下来。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的手艺啊，也不是有很多钱带过来，这样他就开始做一些小小的面档，比如说咖喱鸡面啊，椰子鸡面啊，还有鱼汤粉啊，这些在澳门落地生根，

我是1961年在缅甸出世，以前我都是喜欢饮饮食食，所以我小时候是很肥的。初初呢就是我两个姐姐过了来先的，他们说澳门的环境比缅甸就好一点，那后面呢就他叫埋我们 过来咯。我哋呢間鋪咧就1978年開始做落嚟嘅，因為我哋1976年有緬甸過嚟呢度嗰陣時咧，我哋就唔識中文，所以咧就我哋喺工廠就做咗年幾，跟住後屘就我爸爸咧就話工字不出頭，不如做翻我哋熟悉嘅飲食，所以咧就我哋就租咗呢間鋪嚟做咯。咁當時咧就我哋係喺樓下嗰度做生意啦，樓上就可以住人啦，咁咧就我哋一家六口都係住樓上噶啦，46年都喺呢度呢個位置。56岁咁嚟到呢度，就系日头嗰度喺工厂翻工，夜晚咧就去读中文。嗰阵时三岁好低嘅，一个月200蚊，但系200蚊都可以交房租噶啦，即系比较难啲咯。但系冇办法，因为我哋夜校咧10个之中8个都系缅甸华侨嚟嘅，即系虽然我哋系15、16岁先开始读一年级，但系全班都系。一樣咁嘅年紀咧，呢度都係屬於我哋嗰個童年嘅回憶咯。

然我哋而家雞面就比較受歡迎嘅，本身緬甸嗰個食法係湯嘛，咁咧就有啲人就話啊，我唔想食湯喎，呢個天氣熱啦，冇咩胃口啊，我想食啲撈面得唔得啊？我就諗下，我不如將嗰啲椰汁擺落嗰個雞嗰度，反反覆覆試過好多次，個椰汁嘅濃度啊，同埋咧就椰汁同埋雞嗰個同一個材料。你先放啊，或者後放咧，香味嗰個濃度啊，都係唔同嘅，所以咧就我哋就試咗好多次先試到而家咁樣味道出嚟咯。撈面都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嘅，同埋咧就佢唔可以撈得太耐，撈得多咧就變咗糊咗，黐埋一嚿噶啦，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定要快速咯。所以你開始創起呢個勾兜撈麵呢個概念咯。

0: 如果我哋咁樣用膠兜撈咧，咁就入邊嗰度咧，嗰啲面咧全部索曬嗰啲味道，咁咧就佢就比較入味。如果我哋真系退休嗰阵时候，你就要真系要全部都要睇。虽然我都唔想你咁辛苦，但系你尽你而为咯，保留翻呢个传统咁咯，一直传承落去。
1: 都唔够辛苦嘅，啱我，即系我自己中意做嘅呢份嘢。
0: 一定要你自己落手落脚做咗之后，先至知道啊嗰种咁嘅辛苦，嗰种咁嘅满足感。哇！你食咗碗煮咗碗出嚟，哎呀，你知唔啊？好吃喎、
1: 啊！就係呢種咁嘅讚賞，已經令我想繼續做落去，做得咁。冇雞扒有豬扒，
2: 係豬扒啦。
1: 豬扒魷魚撈麵，我已經翻嚟呢度幫爸媽媽差唔多都有15年啦，所以都明白咯，佢哋呢個好辛苦、好努力去建立到呢個牌子出嚟。
0: 我一直有我收有生之年可以成全落去。好細間鋪頭有自己有個獨特之處，先至可以生存落嚟嘅。我哋就一路鬼舌，適合澳門人嘅口味，但係唔失咗我哋緬甸嗰種風格。
3: 100个餐厅可能只有一个大厨。但是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我们吃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慢慢就变成我们不可分割。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五一去哪玩？长龙欢迎你来广州长龙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五一来横琴长龙，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

0: 鲜的小吃，在全国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哎，羊肉泡，羊肉泡，
2: 好吃的桂花糕了。
3: 因为这个蒸饺在八宝稀饭在回坊也算头份，没人能干上。
4: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让全国各地的人能吃出咱过去传统的味道。
5: 我干米皮儿已经40年了，为了守住这个老味道，把这个记忆一直要传承下去。
6: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这方水土里长出来的滋味，早就
7: 接手我给你手把手教，趁着我们还没有老，你现在先学。
2: 好听一点，酱油八角糖。
7: 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是做稀饭，连勺子都拿不了，当时应该有16、17岁，
8: 他都不会搅锅，他爸。就是连说带教，有时候也训，他也很快的把稀饭掌握好了。
3: 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时候，俺儿子咋的？爸，我跟俺商量个事，我说啥事？我想买冰镇八宝山楂糖。我说我不同意。我说咱的本事，酸辣鸡蛋糖跟这个八宝稀饭是卖的好的很，少而精。你这不敢谈生意的，谈的生意越大越多你越分析，这我不。
7: 店安人都以热食为主，没有想着喝冰镇的。我的思路是我面向的是年轻人，他面向的是老年人，年轻人跟老年人肯定有啥冲突，他就一直在阻止我，我这放多了那给不够。西安人的口味比较传统，这个八宝粥我们从小都喝的是热的，你现在突然弄一个凉的没办法接受，你这个是违背了传统，100%是卖不出去，没人喝。我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说我真的卖出去了咋办？他就说你再卖出去了，把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抠了。我跟我爸斗争了好多年，不做我就不做，要做就做极致。料要好的，我给他要求，我要兰州的鲜百合，必须兰州的，莲子要无心的，花生要小花生，瓜子基本上都用的是进口的，一直给他要求。他说这个成本太高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你要好的食材你才能拉拢顾客的心。一碗粥基本上我一天都要喝将近3碗糖水，我就一直尝一直尝一直尝一直调，拿实际的情况卖了多少份他就妥协了。刚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就供不应求，
3: 我想到现在咱的生意好得很，我没想到俺的生意这么好。卖这个蒸饺在八宝稀饭在回坊也算头份，没人能赶上。
7: 每天我爸基本上早上就要过去选肉，
3: 给咱取点肉，
7: 那边肉店给我爸都留的上等的肉。
3: 今天这肉好，主要这肉是好的很，记着一定要叫这生油一定要大量，好，质量质量再质量，质量一定要保好。

0: 我们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都是在方上周围采购的。回民街基本上你想买的东西它都有，像食材、调料、肉、菜都有，它是一个大社区。
1: 这个地方呢，保留了很多，回族的饮食文化的特色。当然，这个也和咱们关中各地的饮食文化、陕西各地的饮食文化结合起来了，融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回族和咱们汉族老百姓啊，世世代代在一起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互相影响。
2: 就是前面还挺忙的，
3: 大概都是600多吨吧，
2: 就卖600多吨，很好。你说呢？
0: 那个基本上是快。应该是我的成功加速了他的退休，他上年龄了，我来弄。现在就是负责进货和绞肉，重活就不让他干了。
2: 现在还反对你？
4: 以前还反对你，就没想到了，买完了我认可，还要再接再厉。
5: 我这现在对我的儿子的成绩，我满意的很，比我说的好。
6: 步入永宁门，便是长安人。第一口要品尝的就是长安第一味葫芦鸡，它是陕西的十大名菜之首。
7: 中了，生意还不错啊，
8: 还行。
7: 我来看看菜。你们的葫芦鸡现在也开始做挂糊的了。
8: 哎呀，来回吃再说吧。
7: 对，这挂糊炸的葫芦鸡啊，
9: 这是挂糊炸的，
7: 这清炸的。
9: 对，
8: 我还是觉得不挂糊好。
7: 不挂糊的，它的口感哈，没有这种挂糊的口感好。
9: 传统就这样，要清炸不挂糊。从开始学到现在，一直几十年都这样子的。
7: 但是有句话现在说，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对不对？为什么要用窝窝鸡做葫芦鸡？就因为这个窝窝鸡小短腿儿胖胖的，它的鸡形做好以后能整形成葫芦，所以它叫葫芦鸡。窝窝鸡已经绝迹了，你现在给我找个窝窝鸡，没有这个鸡了。
10: 找窝窝鸡也找了这么多年了，也走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有人说还有，还有的人说已经绝迹了，一直也找不到。今天来这个地方来再看一看。
11: 从这块过去就是咱们的养殖场，在上面的。咱们这鸡都是在上面，整个这山上围了有个几十亩地吧，都在里边跑着呢。当然四个品种，公鸡就是瑶鸡，母鸡呢有这个芦花鸡，还有乌骨鸡，就是五黑一绿，还有咱这个清远麻鸡。
10: 你知道咱们现在有窝窝鸡没有？
11: 咱们这里没有窝窝鸡。
10: 没有啊。
11: 这个土鸡杀完净重是土不过三，毛重的话就是在5斤左右。杀完鸡也就是个3斤多点。
10: 那刚好，
11: 对，
10: 也适合我们用。
11: 你看，整天在山上跑，所以这个肌肉比较发达。
10: 对，
11: 这个越炖那个肉质越紧实，牛肉一样那种感觉。
10: 那我们要做葫芦鸡的话，可能应该口感应该更好，更紧致
11: 了。对对对。你看这一来的话，这
12: 我问过曾家女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葫芦鸡嘞？她说。这我师父教的，我师父告诉我，他的师父的师父的都是这样的教给他们，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教他去改变有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改，他就是一种传承。
10: 西安呢是一个旅游城市，我店呢又在永宁门里书院门口，这个是所有的外地人游客打卡的一个地方，既然肩负这个陕菜的一份子吧。我的想法就是让全国各地的人来品尝陕菜，
13: 红油和这个臭豆腐要融合到一块了，
10: 让西安人来能吃出来过去传统的味道。
8: 尝了没有？让葫芦吃
14: 尝了，好吃，还有说特别好吃，
8: 是吧？啊，谢谢谢谢。葫芦鸡也，
10: 不管是凉皮也好，不管是肉夹馍也好，不管是葫芦鸡也好，我的想法是传统的，一定按传统来做，把地地道道的口味。地地道道流程，地地道道的包括食材，我一定要展现出来。
12: 让我觉得哈，一切美食都是应该由顾客来决定的。顾客说好吃，你知道美食才能流传下去，最后大家都。

0: 不爱吃了，因为有一些传统东西已经不是那种味道了，你那个鸡都没有了，你传承什么？这是我俩争论的一种。
1: 虽然窝窝鸡没有了，但是我叫传统工艺不能丢，重点是你要把传统工艺、传统调味，包括你的火候，包括你的基础的加工东西，把这都要做好，它的口感就不会受影响。前前后后经历了这几年的这种苦恼也好，这种摸索也好，慢慢自己也在吸收，也在不停调整挂火的比例，也是在变化，并不说是那种很厚很厚，一直在调整，既能让鸡形完整，又看着不像很挂火，还能吃它酥脆感，一直这样试验很多很多遍，可能才达到现在这种比例。就我觉得既然客人进店了，你如何以客人的口味、客人的感知倒推你的烹调方法，我一定是精益求精，想努力做好。我认为我家火鸡在口味上不输于西安市任何一个上菜店。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或者没有那个鲜红的那个感觉啊，你觉得不香。
1: 辣椒油是在这个蜜瓶的精华，各家有各家的不一样的配比调料。首先一个问题，要辣椒多吗？要辣椒少？如果要辣椒少，蘸一下蘸的多，但是提起来控一下油。如果你吃辣椒多，蘸的深，提的快。绿菜放到上头，看起都有食欲。筷子一挑，还闻香不香？
0: 这种饮食呢，也借助这种便利的交通，传到了各地。虽然西安各地都有，到处都是卖秦镇米面皮的，但是很多人呢还希望就到秦镇这个当地去，他就想尝尝手工的正宗的。
1: 秦米瓶那个铡刀，它基本就是个13斤半左右，它是利用杠杆的原理。一般都是切成四个粒，就是米皮，就是特别是入味。其实我刀并不残，只是一个压的一个过程。老传统就是用这个大铡刀。这个店还是我跟老板一直在经营，我们现在都有65岁了，守着这个老味道，让大家能吃到就行了。
2: 泡馍的
3: 凉菜啊，
2: 仙人吃泡馍的讲究

0: 掰饼吧。
1: 扣它啊，知道。
0: 掰饼了，完了，根据你的口味去选择干薄、口汤、水微层、单轴。实际上，它就是汤多汤少。老先人去，尤其早上七八点钟，就是吃头汤，一定都是干薄。为什么吃干薄嘞？先人口重啊，汤少了，油气大，香。吃完了剩口汤，这是我们最正常的吃法。

0: 我叫黄乐，我是92年出生的。2019年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开始做泡馍生意。
1: 咱们这个饼正常情况下不要放得太多，它容易干啊，一定要让它保持软的状态，不能。
0: 我们西安泡馍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双鱼盖被银丝罩碗，这是个意思呢，就是这个肉讲究饭形，像两片鱼一样，这个肉盖在碗上。这银丝罩碗的意思是说粉丝把肉包起来了，所以整个的饭形就是非常的优美。咱家的饭形是不拘于形，只追求魂，讲究的是肉烂汤香，肉和馍和汤完全的融化在了一起，一直选用的是秦川的黄牛肉和宁夏的滩羊，而且每天现宰现杀现煮，肉煮十几个小时，汤也非常的烂。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是通过校招的方式进入了体制内。我的亲戚朋友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有面子的工作。
2: 啊，感谢吗？
0: 2018年的时候，我们家也是经历一场突然的变故，因为我父亲的突患中风，当时感觉这个家都要塌了。
2: 你回来，爸爸。
0: 我的母亲也一直陪伴和照顾着我的父亲。我当时呢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体制内，对我来说，这既是责任也是挑战。
2: 当时我其实很心疼，我就舍不得叫他把那份工作辞了。基本上你看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小吃生意，很辛苦，娃们上个学出来不容易。你看你上了这么多的学，你最后还回来还是卖泡馍来。
1: 两个普通的啊，凉菜饮料酒水需不需要？酸梅汤需要吗？
3: 酸梅。
4: 啥子都不会包，只会卖泡馍。
2: 你娃想你了，回来看你。
5: 清华大学才子乐乐，
1: 对，
5: 泡馍。
2: 你爸觉得骄傲得很。
1: 你觉得这个菜咋样？这个菜咋样？
0: 我父亲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但只有两件事儿他总是念念不忘，一是他的女儿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第二个是他的女儿泡馍卖得好。这是他特别骄傲的两件事儿。
1: 牛尖子，
2: 你尝尝，
1: 尝一点，
2: 尝尝看咋样？呀，吃太多了这一口，
1: 咋样？
2: 好，泡着呢，
1: 泡着呢啊！来，麻烦坐下这儿哈。要，我要几
0: 份。我在2022年的时候，有了装修新店的想法。我想做的门店呢，是大家在能吃到最传统的泡馍味道同时，还能去与最新潮最时尚的设计碰撞，这种火花我相信呢一定能吸引到很多年轻的客群。
2: 年轻人嘛，人家可能想有新的创新，我觉得还是应当支持他。我没有想到最后会花我们多的钱，是有点担心。泡馍嘛是碗碗饭嘛，你多少才能把这个本钱才能收回来。
1: 来，这你要的小炒
0: 吗？我是想就是说给大家提供这个环境和服务的提升，价格又很平民，更多的人愿意来复购。

0: 那个。
1: 我跟他把这个店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要求就是，咱的味道、咱的食材、咱的原材料，必须要保证跟到原来的这一样，不能变。
2: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泡馍馆里，这个就是我的家。我觉得这碗泡馍就是我最深的乡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查理曼丹岛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您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加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

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它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

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母女俩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令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萨蒂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他们19岁左右才逐渐

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它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雄性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

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他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2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0: 快。
1: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

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它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它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

0: 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由于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马来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他不必担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噬针。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并没有妨碍它到高处觅食。马来熊擅长爬树，不过它在树上显然没有萨蒂和胡杨那样灵活。

大地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在艾蒂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纳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0: 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
1: 快快快！
0: 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狐毛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沙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亲子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这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它们都能顺利长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制疼制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红毛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找到了好吃的香蕉。护林员离开了，是个好机会。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带崽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

目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尤宗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杯酒之中，躬身于席。

0: 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
1: 1000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东归，经过昆仑山之外人迹罕至之地，将它记录在了游记《大唐西域记》中。这片极静之地就是我国最西呢。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苍茫辽阔，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这些超级山脉都汇聚于此，打出一个地球上最大的山脊。自此，这里被人称为万山之祖。宫格尔峰、穆士塔格峰和宫格尔久别峰，这些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人，将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拉高到了4500米以上。众多山系挡住的不只是玄奘，还有从印度洋和大西洋远道而来的水汽。
2: 在上面骑行整整12天都看不见草木人烟，放眼处尽是荒原。
1: 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忆里尽是荒凉，裸露的岩石，大片的荒漠与冰气雾。然而皑皑白雪，条条冰川汇成万水之源。阿姆河水系、塔里木河水系、印度河水系均发源于此，奔流向亚洲各地。风沙砾将高山切割，冰川侵蚀出条条宽阔平坦的 U 型山谷，融水滋养出高山草场，适于通行。张骞出使西域后，各国人们渐渐开始穿越山谷走廊。瓦罕走廊、东晋法显、唐代玄奘等众多僧侣由此西行求法，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阿赖峡谷，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队从此路进入西域，是古丝绸之路中最顺直便捷的北线。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人们一步步踏出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经历数月的干渴长路，西行的旅人都来到玉器塔什草原完成补给，短暂享受山谷的风美，继续踏上漫漫征途。穿风越海，2000多年来，这条道路一次次中断复通，都未曾阻止东西方人们互通的脚步。原本难以逾越的帕米尔高原，成为了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山间河谷还滋养出荒芜之地上顽强的民族，塔吉克族、克尔克孜族。他们转场于各个牧场，风雪为伍，牛羊为伴。

如果玄奘今天重走西行之路，可能会在我国国境线边的斯姆哈纳村落脚，又称西极村。柯尔克孜人世代生活于此，他们口中传唱着民族的史诗《马纳斯》，与我国国土上最晚一缕阳光没入帕米尔高原的群峰中。我说那个

一条大白鲨正在捕猎，他发现一只海狮，大白鲨是凶猛的掠食者，捕猎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50公里。鲨鱼种类众多，充满神秘色彩。世界上有400多种鲨鱼，人类对鲨鱼的了解还留有很多空白。每种鲨鱼各不相同，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都拥有了各自独特的技能。鲨鱼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而如今它们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繁衍后代，有的雌性鲨鱼需要远渡重洋，比如这条大白鲨，这条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有这条年长的鲸鲨，它们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迁徙。这些鲨鱼必须穿越浩瀚的大海，途中需要觅食，与其他动物合作，还要躲避其他掠食者以及人类的威胁。

这条雌性大白鲨已经40岁了，它身长约4.5米，重约1吨。它即将开始新一轮的繁殖。雌性大白鲨正独自在它的原生海域里游弋，它察觉到了远处的动静，吸引它朝较远的海域游去。原来是几百只海豚，它们通过回声定位正在围捕一大群银色的沙丁鱼。

在水下，海豚向鱼群围拢，水面上空的南非鹮鸟也蓄势待发。

捕猎开始了。南非尖鸟纷纷扎进水里捉鱼，海豚则在水里冲散鱼群进行捕猎。非洲毛皮海狮也加入了捕鱼的行列。沙丁鱼无路可逃，捕猎引起的混乱和水里的血腥味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神秘的掠食者朝这边游了过来。但他感兴趣的不是沙丁鱼，

这里面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未知，使人着迷。海藻森林里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生物，其中包括一些对锚体海狮威胁不大的鲨鱼，比如戴文长须猫鲨，还有扁头哈纳鲨。

鲨鱼已经存在了4亿多年，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非洲毛皮海狮灵活地在海藻间穿梭，想借海藻的掩护摆脱大白鲨。不过大白鲨很有耐心，它紧紧地跟在这些毛皮海狮身后。

最终把他们赶出了海藻森林。大白鲨猛地跃出水面，咬住了一只毛皮海狮。这样的捕猎，他已经驾轻就熟。

包括大白鲨在内的大部分鲨鱼都处于海洋食物链顶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调节猎物的种群规模，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看上去，南非的这片海域已经成为这条雌性大白鲨的领地，它接下来得寻找配偶了。

加拉帕戈斯群岛坐落在10000多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东部，寒暖洋流再次交汇，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海底世界。这个火山群岛所在的海域是全球鲨鱼种群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年数百条陆氏双髻鲨聚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15岁了，虽然它已经长到了约2米长，约45公斤重，但它还非常年轻。陆氏双髻鲨生性胆小，容易受到惊吓。这条雌性已经性成熟，进入了繁殖阶段。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出生于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它也要在这里找到它的第一个配偶。尽管这是它第一次参加繁殖季的活动，但它的配偶或许就在其中。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吸引未来的配偶，年轻的陆氏双髻鲨离开鲨鱼群，要去打扮一番。就这样，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在这片宁静的水域，几十条小鱼大胆地游了过来。尽管陆氏双髻鲨拥有强大的捕食能力，但这些小鱼不是猎物，而是帮手。这片暗礁是个海下清洁站。神仙鱼和蝴蝶鱼可以帮助陆氏双髻鲨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让它的体表变得干净光滑，从而可以轻松地游动。同时，清洁工们也可以借此美餐一顿。

现在，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可以去寻找配偶了。达尔文拱门之下，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他也加入了进去。在印度洋里，另一条雌性鲨鱼也在寻找配偶，这也许是它生命中最后一次了。

这片海底暗礁位于澳大利亚以西，总长度超过了250公里，每年都会有很多大型海洋动物聚集于此。雌性鲸鲨已经90岁了，它体型庞大，身长约12米，体重约20吨。鲸鲨的表皮很厚，上面排列的白色斑点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繁殖的本能让平时独来独往的鲸鲨聚到了一处。这条雌性鲸鲨已感知到宁加洛珊瑚礁中将有大事发生。

形成这片珊瑚礁的珊瑚虫无法移动。在繁殖期，有性繁殖的珊瑚虫会同时释放出生殖细胞，这引来了大量磷虾。这些生殖细胞能让磷虾饱餐一顿，而聚集过来的磷虾又引来了更大的动物——鲸鲨。一条食物链将小小的珊瑚虫和最大的鱼类鲸鲨联系了起来。一年中有那么几天，鲸鲨会聚集在宁加洛珊瑚礁周围海域，它们是为了觅食和繁殖而来。鲸鲨浮到海面，张大嘴巴，把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从鳃排出海水。它们一天最多能吃下约25公斤的食物。一条雄性鲸鲨游了过来，雌性鲸鲨正忙着进食，没工夫理会它。

久，又来了一条雄性鲸鲨，他的运气不错，成功赢得了雌性鲸鲨的青睐。两条鲸鲨并肩游在海面上，一起享用美食。

之后，他们一起游向深海进行交配。水面上露出了两个巨大的背鳍。近几年，有两头凶猛的掠食者一直在雌性大白鲨活动的海域出没，他们是虎鲸。这两头虎鲸常在开普敦海岸附近猎杀鲨鱼，不时有死去的鲨鱼被冲上海滩，它们身上有着同样的伤口。尸体的腹部都只剩下一个大洞，肝脏也不见了，伤口的大小和形状足以说明凶手是谁。为了捕猎鲨鱼，虎鲸研究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很多鲨鱼一旦背部朝下，就会进入强直静止状态，而且在这种状态下无法

呼吸。利用这一弱点，虎鲸会把鲨鱼翻过去，让这个姿势保持一段时间，从而使鲨鱼陷入昏厥，就像这只一样，再也动弹不得。然而，虎鲸为什么要冒险捕猎凶猛的鲨鱼呢？虎鲸是真正的美食家，他们喜欢吃鲨鱼的肝脏，因为鲨鱼的肝脏富含脂肪和维生素，能够迅速补充能量。

一天早上，其中一头虎鲸发现了这条雌性大白鲨。它紧追在雌性大白鲨身后，大白鲨拼命向前游。就在越追越近时，虎鲸突然改变了路线，不知道是放弃捕猎了，还是什么障眼法。这不是雌性大白鲨第一次碰上虎鲸，它也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他已经不是自己领地里最强大的掠食者了，他也有了天敌。为了活命，雌性大白鲨选择离开，向东前往印度洋。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雄性和雌性陆氏双髻鲨正跳着已流传千年的舞蹈。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寻觅到了配偶，他们双双离开鲨鱼群，共同去完成一件专属于他们的大事——交配。

已经离开了宁家洛珊瑚礁，他腹中孕育着新生命。多亏了鲸鲨敏锐的感官，他成功赶上了另一场聚会。鲸鲨体表布满了微小的感受器，可以确定自己所处的深度，探测地球磁场。此外，鲸鲨还能嗅到水中的各种气味，感知水温的变化。它的下一站是圣诞岛，这是澳大利亚西北的一个偏远岛屿。有鲸鲨爱吃的食物，在岛上，圣诞岛红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时机已到，雌性圣诞岛红线纷纷走进海水里，它们在海浪中上下晃动自己的身体，释放蟹卵，让波浪将蟹卵带到海中。

蟹卵一接触水就会开始孵化。不计其数的圣诞岛红蟹幼体随着洋流和海浪起伏，宛如颜色鲜艳、形状飘渺的云朵，飘向大海。年长的雌性鲸鲨每年都会来这里大吃一顿，它大口大口地吃着。这些圣诞岛红蟹幼体是重要的能量来源，可以供它腹中的胚胎生长。幸存下来的红蟹幼体长得很快，20多天后，它们就能离开海洋，回到陆地生活了。饱餐后的雌性鲸鲨离开圣诞岛，向远方游去。逃离栖息海域的雌性大白鲨不停地向前游着，它独自在浩瀚的海洋中游弋。虽然大白鲨有惊人的耐力，但它也渐渐感到了疲惫。

白鲨的大脑有 18% 专门用于嗅觉，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于是它改变了路线。作为超级掠食者，大白鲨绝非浪得虚名，血腥味唤起了它的捕猎本能。这一丝微弱的血腥味深深吸引了它，或许猎物就在前面，它加快了速度。

雌性鲸鲨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继续它的旅程。它已经以平均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游了数百公里，充分展示了鲸鲨持久的耐力。

海水逐渐变浅，海底的色彩变得鲜艳了起来。雌性鲸鲨进入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海域，这是它所熟悉的海底世界。

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大到从太空中都能看见。这里共有3000多个珊瑚礁，900多个热带岛屿，还有数千个物种在此栖息。

几十年来，这条雌性鲸鲨迁徙途中都会在大堡礁停留。这里海水平静，食物充足，也没有什么危险。远处的水域传来了吵闹的动静。还有奇怪的生物出现，它们打扰到了雌性鲸鲨的旅程。过去它也曾遇见过人类，可是这一次人实在太多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闯入他的活动海域。有人朝雌性鲸鲨围了过去，还有一些人努力跟在他身后，甚至有人伸手触摸他。在世界各地，只要有鲸鲨冒险靠近海岸，就会有类似的旅游项目兴起，闯入鲸鲨的活动区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怀孕的雌性鲸鲨没有丝毫犹豫，尾巴一甩向海洋深处游去。毕竟这些两条腿的动物不可能跟着它去深海。他在海洋深处沿着大堡礁游了一段时间。

又重新浮出了水面。他发觉眼前的景色似乎已经面目全非。大堡礁的珊瑚正在逐渐衰亡，现在的珊瑚礁早已不是雌性金鲨年轻时看到的那样了。雌性金鲨不打算继续停留，这个地方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他准备横跨太平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那条逃亡中的雌性大白鲨跟着血腥味找到了一个已经看不出形状的灰色物体，那是一头死于几天前的鲸鱼。

尽管鲸鱼的尸体已经被啃得坑坑洼洼，但在饥饿的大白鲨眼中仍是难得的美食。它一口下去就能吃掉30公斤的肉。

其他鲨鱼也发现了这具尸体，其中就有最不挑食的幼鲨，它们几乎什么都吃，腐肉当然也不会放过，因此被称为海洋的清洁工。幼鲨把漂浮在海里的尸体吃掉，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性情凶猛的幼鲨也被其他鲨鱼所忌惮，可以说是海洋里的混世魔王。各个热带海洋里都能看到幼鲨的身影，不过最好还是别跟它们遇上。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它的同伴一起游了大约1000公里后，终于到达了哥斯达黎加的科科斯岛。它扁平的头部让它能以较快的速度长时间游动，同时体力也消耗得比较少。

他的腹中孕育着约20个胚胎。雌性陆氏双髻鲨很警觉，他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有一个掠食者正在附近游荡。陆氏双髻鲨敏锐的多重感官不断给他传递着信号，扁平的头部让他能同时观察到上方和下方的景象，所以他能及时发现危险。那是一条幼鲨。

这条雄性幼鲨长约四米，体重约为500公斤。幼鲨吃的食物种类非常多，且咬合力惊人。它们经常会捕食鱼类、甲壳类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其他种类的鲨鱼。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生性胆小，会避开其他鲨鱼，尤其是幼鲨。它必须和幼鲨保持距离，保证自身安全。毕竟，它怀孕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3: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年长的雌性鲸鲨不会栖息在固定的海域或沿海地带，整个海洋都是它的家。独自穿越太平洋对鲸鲨来说是尝试，它所面对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

而在他的腹中，胚胎在静静地生长着。在雌性鲸鲨遨游海洋的这几周时间里，陪伴他的只有他忠实的伙伴

金沙与印鱼经常互帮互助，印鱼帮金沙清理体表的寄生虫，而金沙能带印鱼找到潜在的食物源，并保护它们免遭其他掠食者的攻击。印鱼还会借助金沙游动产生的流体动力前进，这样游起来更省力。在印鱼看来，金沙就像是一辆海洋大巴。金沙身边总是会有印鱼出现，说不定这些印鱼的祖祖辈辈都曾搭过这条金沙的便车，他们结伴游过了数千公里的旅程。金沙与印鱼这种独特的关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寂静的深海突然传来一阵吟唱，那是蓝鲸的叫声。蓝鲸也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徙，金沙与蓝鲸有时会在途中相遇。蓝鲸体型庞大，可以长到四辆公交车那么长，体重可与30头大象相当。这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与最大的哺乳动物之间的邂逅，而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如何在这样一片食物匮乏的海域中觅食？这里的磷虾和浮游生物非常稀少，雌性鲸鲨通过消耗脂肪储备来游动和给胚胎提供营养。可是如果没有食物，它还能坚持多久？突然鲸鲨身旁出现了点点荧光，一群鲣鱼正快速从它身边游过。这群鲣鱼正在捕猎，它们身上有5公斤左右的肌肉，约占体重的2/3，方便它们加速和发动突然袭击。在远洋海域，猎物稀少，大群的鱼苗是不可多得的食物。雌性鲸鲨改变了方向，跟在鲣鱼群后面。这是一个罕见的场景，两种鱼携起手来捕猎，第三种它安全了。怀孕的陆氏双髻鲨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它的下一代。幼鲨转头离开，去寻找更容易捕捉的猎物。疲惫的陆氏双髻鲨离开了海岸，返回开阔海域，那里的海水更深，危险更少。

雌性大白鲨仍在向东，游向未知的海域。这条逃亡中的鲨鱼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印度洋的这片海域，这里的洋流和气候，它都不熟悉。对他而言，这是新的挑战。海面之上，狂风暴雨肆虐。为了躲避巨浪，大白鲨潜入了深海。

这里的温度只有5摄氏度。为了抵御刺骨的寒冷，大白鲨可以通过加大脊椎两侧肌肉的活动力度来提高自己的体温。只不过，它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大白鲨游到了一片宁静的海域。它从深海浮了上来，它成功了。逃亡的雌性大白鲨已经在印度洋上游过5000多公里，并将继续向澳大利亚海岸游去，那里也是大白鲨的聚集地，可对他而言是陌生的。他怎样才能找到配偶呢？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程已经过半，它来到了哥伦比亚的一座离岛——马尔佩洛岛。年轻的陆氏双髻鲨是初来乍到，而它年长的同伴已经对这里十分熟悉了。这座火山岛的海岸线上遍布悬崖峭壁，周边海域是陆氏双髻鲨迁徙途中的落脚点。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随它的同伴沿着太平洋海底几千米深的火山峡谷来到了这里。

太阳落山时，雌性陆氏双髻鲨离开同伴，独自去觅食。而在它身处的这片海域，其他鲨鱼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青纱体表光滑，身体呈流线型。大青鲨擅长迁徙，在全球大部分海域都有发现，不幸的是它们也是捕捞量最大的鲨鱼。游在大青鲨身边的小鱼叫舟狮，它们也是鲨鱼的忠实伙伴。合作捕猎时，大青鲨用舟狮作为诱饵来吸引猎物，舟狮则会分得大青鲨吃剩下的食物。默契的配合使他们关系密切，水手们甚至误以为舟狮紧跟着捕鱼船不愿离去，是因为他们的好搭档就在船上。

附近还有几种捕猎技巧精湛的鲨鱼。长鳍真鲨长有宽大的胸鳍，可以借助洋流滑行。它鳍尖上的白色斑块在昏暗的海水中非常显眼，从远处看就像小鱼一样，借此吸引捕食小鱼的掠食者。等到它们游过来，就会发现自己才是这位幻术师的猎物。灰青鲨出现了，它的速度可以傲视其他鲨鱼，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以上。黑暗的环境是它的主场，不过今晚这条灰青鲨看上去非常悠闲。长尾鲨在捕猎时会尽可能弯曲身体，让鞭子一样的长尾巴能够甩出更大的力度，把猎物击晕。雌性陆氏双髻鲨向满是沙子的海底前去，多亏了体内的感受器，陆氏双髻鲨可以探测到鱼类、头足类和小型甲壳类动物，它已经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年长的雌性鲸鲨已经游了6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环礁。这里是方便它捕食的好地方。岛上的黑脚信天翁幼鸟已经到了学习飞行的阶段，妻鸟会养育幼鸟6个月的时间，此后就不会再给幼鸟喂食，现在它们得自食其力了。

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苦练飞行技能，要学会腾空、振翅飞行，最终翱翔天际。并不是所有的幼鸟一开始都能成功起飞。又傻来者不善。

那些弱小无力的黑脚信天翁最终难逃诱杀之口。诱杀的捕食控制了黑脚信天翁的种群规模，优化了他们的种群素质。可以说，诱杀推动了黑脚信天翁的演化。雌性鲸鲨没有

座头鲸每年都会回到这片平静温暖的海域繁殖。它们从阿拉斯加远道而来，同样跋涉了数千公里，

座头鲸受到了海豚的欢迎，海豚喜欢跟在它们身后玩耍。这两种鲸目动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互动。

在一片喧闹中，年长的雌性鲸鲨从好奇心旺盛的海豚中间穿游而过。为了阻止海豚靠近，它翻过身，把表皮最后的脊背朝向海豚。这是鲸鲨的一种防御行为。对这条雌性鲸鲨来说，夏威夷群岛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地，不是它最终的目的地。鲸鲨让北太平洋洋流带着自己前行，突然发现自己游进了一片浑浊的陌生海域。人类产生的塑料垃圾也被洋流带到了这里，还分解成了无数的塑料碎片，漂浮在海面上。不明就里的鲸鲨还以为这些碎片是浮游生物，本能地张开嘴，将这些碎片吞了下去。这里就是大太平洋垃圾带。鲸鲨年幼时未曾见过这些东西，他不知道吃下这些塑料对自己有害，而他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也会因此受到伤害。他努力向前游，想离开这个漂浮的垃圾堆。吞下的垃圾让他有些难受，他通过鳃把垃圾吐了出来。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到他腹中的宝宝。如今许多鲨鱼体内都发现了微塑料，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且不可逆转。

另一边，雌性大白鲨终于到达了澳大利亚沿海，结束了孤独的流浪之旅。澳大利亚海域栖息着很多大白鲨，这条雌性大白鲨遇到了一条个头比它小一些的雄性，这条雄性已经成年，可以繁殖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太阳升起，加拉帕戈斯群岛沐浴在阳光下。这条雌性鲸鲨独自穿越辽阔的太平洋，经过10000多公里的迁徙，即将到达它的目的地。以90岁的高龄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实在是一件非凡的壮举。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似乎在欢迎鲸鲨回到自己的原生海域。一群小鱼出现在它面前，就像大海给它准备的大餐，为它接风洗尘。其他鲸鲨也发现了鱼群，加入了捕食的行列。鲸鲨的捕猎近乎完美的同步，这些大型海洋生物之间似乎还有合作。一些鲸鲨发出咔嗒声，这是为了与同类交流，更高效的合作

猎物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致命的陷阱。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在返回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路上，这将是他漫长启蒙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从出生地出发，又回到了这里。突然，他听到异样的声响。

声音就是从前面传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游了过去。一条陆氏双髻鲨正在痛苦地死去。一天之内，这片海域就有数十条鲨鱼遭遇了相同的厄运。全球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条鲨鱼遭到了无情的捕杀。年轻的雌性双髻鲨试图找到自己的同伴，可是周围到处都是绳索、鱼钩和渔网，它必须得绕开。世界各地每年约有一亿条鲨鱼被非法捕捞，这是一场远离公众视线的屠杀。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必须尽快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水域，在禁鱼的国家公园里寻得保护。

在海洋深处，另一条鲨鱼正注视着它。这是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鲨鱼，澳大利亚虎鲨。

它正在寻找安全的地方产卵。卵很珍贵，必须好好藏起来。大白鲨胚胎会在妈妈的子宫里孵化，分娩前胚胎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妊娠期进行发育。妊娠期间，孵化后的胚胎靠吃妈妈子宫里未受精的卵子生长，大白鲨宝宝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展现出了捕猎的本能。而澳大利亚虎鲨的繁殖过程却完全不同，它们的胚胎会在单独的卵囊中慢慢发育成长。10到11个月后，借助洋流供养，并在卵囊内营养储备的滋养下，澳大利亚虎鲨宝宝会从卵囊中孵化出来，开始新的生长阶段。两种截然不同的繁殖方式，充分证明了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的鲨鱼的物种多样性。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年长的鲸鲨不小心被渔网困住了，它似乎难逃一死。

渔民潜入水下，拉开渔网，把他救了出来。这说明人类和鲨鱼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雌性鲸鲨与另一位准妈妈不期而遇。他们都必须准时到达各自的生产地点。年长的鲸鲨游向远离渔民的开阔海域，而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则朝着海岸游去。

温暖的浅海和红树林正合他的心意，因为在开阔海域生产，鲨鱼宝宝容易落入大型掠食者之口。迁徙结束了，这个浅水湾将是陆氏双髻鲨的繁育场。陆氏双髻鲨选择远离掠食者和人类的浅水湾，产下了它的后代。

是其中的两条，它们身长约为40厘米。陆氏双髻鲨妈妈生产后就离开了繁育场，鲨鱼宝宝自打出生起就没有父母保护，他们只能靠自己。就像这些小海龟，他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可能一生都见不到。而海豚幼崽不一样，作为海洋哺乳动物，海豚幼崽能获得来自乳汁的营养，还能得到妈妈精心的呵护。成长过程中，族群中的成年海豚也会教它捕猎技巧以及在海洋中的各种知识。抹香鲸会照顾幼崽到性成熟早期，之后年轻的抹香鲸就要跟随鲸群进行大迁徙，与他们一同去征服深渊。陆氏双髻鲨的童年与这些海洋哺乳动物千差万别。鲨鱼宝宝们凭借本能在海底搜寻小型甲壳类动物，并在过程中逐渐掌握探测猎物的技巧。陆氏双髻鲨宝宝将在红树林停留数周，然后慢慢将活动区域扩大到细湖、深水湾，最后进入浩瀚的海洋生活。

它即将分娩，这将是它的最后一次繁殖。鲸鲨会选择隐秘的地方生产，一次最多可以产下几百条。出生仅几天的鲸鲨宝宝浮上了水面，它身长大约60厘米，这是鲸鲨宝宝极为罕见的一个影像。雌性大白鲨的宝宝长大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人类。大白鲨不仅要能认出人类，有的时候还需要警惕人类。

作为地球上的古老居民，鲨鱼已经历了无数动荡并幸存至今。它们在海洋中演化繁衍了超过4亿年，而如今鲨鱼正面临着灭绝的严重威胁。这些年轻的鲨鱼能否生存下来，不仅关乎鲨鱼种群的延续，还决定了海洋的生态平衡，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估计我有一天会死在文物前，因为我热爱人物，它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1: 有敌情，我得注意了。
2: 饿让你吃饿，饿让你吃的火起来，你不能对不对？吃羊肉泡点稀饭。
3: 老杨今年七十整，高级导游证持证上岗十几年，却在这个夏天成为网红顶流。
4: 给女儿看了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都多大年纪了？
0: 是王羲之的字。
4: 你看她这么有活力，比妈妈都有活力。
0: 天下有三绝：一，李白的诗；二，张旭的狂草；三，裴敏将军的剑法。
5: 所有的知识都是即兴而出，然后喷涌而出。
0: 作为统帅，我
6: 特别有趣。
0: 胡福斯，大家来看你了。
7: 有杨老师带队的碑林的讲解，我们第一时间就抢购了门票。
0: 你们要是遇到唐玄宗，要躲得远一点。
8: 一些历史啊，他又可以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出来，很有意思，很生动，很活泼。
0: 人品又好，字又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做人，
8: 这确实是在弘扬中华文化。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小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9: 去
10: 好
0: 从兼职导游走到专职导游，在六十岁以后到现在整整十年，我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团干部以后再学习，但是不够系统。这就告诉我杨建啊，你做一个导游你差得很远。我是今天大家的导游，叫杨建，希望我的讲解呢大家能喜欢啊。这个是元代的
3: 古都西安，文物众多，景点密布，游客如织。老杨的日程表也是满满当当，丝毫不得闲。
0: 好，大家随我来。话说有一年，书圣王羲之家的门前对联还不见，老婆着急了。我也这个暑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讲就是上午下午连着讲，每个礼拜连轴转，一个礼拜七天讲上十三四场是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宣传他的主张。有时候气温四十度，但是他们一测量地表温度48，我还在讲。
2: 话说
0: 地面都烫脚，上午就浑身是汗，讲完了必须换衣服，下午接着讲。
2: 还有
3: 大水壶、小扇子、双肩包，老杨的标志性行头。
0: 那是
3: 手舞足蹈、连蹦带跳，活力四射，堪比男团出道。老杨的外在标签。
0: 呼几声，拿起毛笔来刷刷刷刷，就是这
3: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博古通今，胜似专家学者。老杨的精神内核，
0: 苦练杀敌的本领，准备打仗。果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北京一带发动了动乱，矛头直指首都长安。
3: 这内外兼修的杨氏风格，对体力脑力的挑战可谓达到了极致。
0: 中国楷书有四大家，
9: 颜真卿、柳宗元，还有两个人，
0: 柳宗元嘛，柳公权。
9: 哦，柳公权。
0: 柳公权，对对的。游客不断的，我们是互相反馈嘛，哎，大家喜欢我这种，慢慢就成了，我觉着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这么走下去，我们现在看天下第一狂草张旭的杜通县，随我来，很妙的啊。
3: 老杨是个行走的吸铁石，所到之处游客越聚越多。这种魅力四射的讲解不来蹭听，简直是人生一大遗憾。
0: 是全世界保存完好最大的古代城墙，就是这个城墙。我就想每天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奉献给游客更好一点的感受。我觉得好像基本达到目标了，这种完成的目标，这种满足感，实现的价值感，可能减轻了一些疲劳感。

0: 生在城墙下，长于鼓楼旁。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老杨从小有三大爱好，
1: 什么唐僧骑马东哪个东啊，
0: 爱讲故事，爱旅游，爱钻研历史，
1: 没有白龙马。
0: 三个爱好一融合，老杨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1: 到西天取经到了。
0: 有梦不觉天涯远，扬帆起航再出发。循规蹈矩的日子困不住老杨，琐碎繁重的工作也无法成为老杨的羁绊。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唯有坚持与热爱不可辜负。从新手小白到初级中级，老杨一路升级打怪，终于在退休前一年考取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2: 西安北站方向。
0: 纵然是自学成才，持证上岗，但高龄小白转型成为全职导游，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更多更复杂。
2: 西安前路。
1: 那时候第一次导游，好像就是说有点背导游词儿，因为对这个景区不是很熟悉，文物不太熟悉，在游客又不熟悉，有一种紧张，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太够，他能延伸的进一步多表达的内容和能力有限，我印象很深。
0: 想成为顶尖高手的老杨当然不服输，越挫越勇才是真的强者。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杖先捡硬的打，骨头先挑硬的啃，发誓要把西安景点吃透的老杨，首先从最难的碑林博物馆下手。
1: 他讲的是书法的艺术，牵扯到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而且书法大师有这么多，他们有共性之美，他们又有个性之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每一个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比较难，比较深，但是非常的有趣。他带着悲愤写下了天下第二行书，啊，祭侄文稿。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褚遂良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当高官，也可以当小官，我可以当小官，也可以不当官，我甚至可以死去，但是我。

0: 我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则。据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的历史，
1: 不放过每一个作者，不遗漏每一段历史，不忽视每一个细节。老杨饱读诗书，潜心研究，所以老杨的讲解才能如此奔放酣畅，灵动洒脱，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0: 在一段时间，例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内，重点攻克一个难关，这样反过来再攻克第二个，就容易更有信心，更容易入手。兵马俑气势恢宏，是秦朝的军事，是战术，是武器，分为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我们到这儿来争取看能不能看一下啊。有方阵，有直阵，有圆阵，有曲阵，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混合。
1: 熟悉每一个兵马俑，揣摩每一个动作，注重每一处设计，老杨研习典籍如琢如磨。
0: 他们都面朝东，为什么面朝东呢？因为敌人六国在东方，我们是战国七雄最西边。你看每个人的发髻胡子都不一样，真跟士兵一样，就像我们陕西人，就像我们西北人，很粗犷。你看他这个表情，这个感觉呀，
1: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兵马俑的讲解精髓很快也被老杨掌握，甚至回到家里还不忘和老伴儿比划两下。
0: 你老伴儿，你来一下。你看，如果说我们俩对吧，都在这儿射，你在前面射，我在后边射，弄不好会把自己人射住，都是立射用吗？哎，在呀，对，哎，他跪下来，你看我立射，立射用射完了，他拔剑变为跪射用，跪射用准备好了，哎，这样为什么你可以不停顿的向敌人射击？谁准备的时候往下低，越低越好，隐蔽自己；谁进攻手立起来越高越好。一、二、三，换，二、二、三，再来。祝贺大家把敌人打跑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胜利了，耶、yeah! ！所以我就觉着，我喜欢琢磨这个，啊，琢磨这个事，就是一个道理啊，一种科学的军事的艺术和战术，咋样让老百姓让游客参与进来？整个过程应该是生动、活泼、幽默、简单、明了，而知识性贯穿其中。咱俩年龄有点大，心态不老。
1: 奔波在外，老杨时刻保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回家之后，老杨累了倦了，倒头就睡。温暖的家是老杨的充电站，全心全意默默陪伴的老伴儿就是老杨的定海神针。
0: 在以后就像碑林远国，再跟他们问几个问题，哎，让他们来动脑子。所以咱总结，
1: 向下扎根，托举梦想。老杨还要唤起年轻人对导游职业的兴趣与爱好，指引他们干一行钻研一行。
2: 六度的斜坡排出，
0: 同学里面有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我说60岁不要觉着自己大啊，20岁不要觉着自己小，大家努力，我始终和你们同在，同学习，同讲西安的故事。书法艺术的圣殿，全世界最厚重的石质图书，中国四大碑林之首，外国人，哎，你好，你好，
3: 老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刚进去学习，刚出来。
0: 在越来越多的景点，也越来越遇到我的学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们这些老师培养的学生。
1: 追求完美，注重细节，执着坚韧，半师半友半知己。老杨正潜移默化地影响。

0: 轻一代。我就觉着啊，我们做的这种教育培训啊和以身作则呀，收到一点的效果。
1: 加油。
0: 就是不同年龄的一代一代的导游员在进步，在成长，我特别高兴。自古以来，唐朝的时候，这街上走的是谁？一会儿来个李白，一会儿来个杜甫，一会儿来个白居易，一会儿来个颜真卿，都是大文人、大秀才。唐诗是浪漫的，唐诗中的诗仙李白又是最浪漫的。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2: 老杨是浪漫的，扇子轻拂是沙场秋点兵的一腔热血，手臂一挥便是沧海一声笑的侠义。
0: 好了。拉索米甩兜米甩兜拉索索拉索拉兜人一索拉索米甩兜甩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碎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是上潮水出水

0: 古都的文物、文化、文明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之光，他们不因历史的改变而褪色，却永远能引发所有人的共鸣和震撼。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赶紧去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25: 紧张。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8: 知道吧？
29: 知道吧？
3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9: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场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您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

跟踪拍摄他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他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母女俩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令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红毛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萨蒂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它们的叫声和人类的嗓音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

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它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它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

雄性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绞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它们根本无力抵抗。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2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它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它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

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

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他不必担心被蛰，因为这种蜜蜂没有噬针。这只马来熊大概50公斤重，壮硕的体型并没有妨碍它到高处觅食。马来熊擅长爬树，不过它在树上显然没有萨蒂和胡杨那样灵活。

萨蒂和胡杨不用担心，马来熊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马来熊享用完蜂蜜，心满意足地离开。对胡杨来说，这一天新奇又好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让我们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看看那里的红毛猩猩幼崽。在艾蒂解除隔离之前，他需要再接受一次全身体检。兽医纳比拉和他的团队细心照顾着这个小家伙。

测完体温后，纳比拉还会听一听艾蒂的心跳，一切正常。艾蒂看起来很放松。

部超声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艾蒂可以解除隔离了。一到操场，艾蒂就爬上了攀爬架。

会细心观察他们，将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按照规范一一记录。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红毛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他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萨蒂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杀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就连专家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萨蒂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看起来萨蒂认识这只红毛猩猩，他们的关系还很亲近。胡杨也在一旁专注地观察着这一切。终于，萨蒂停下了动作。他的女儿还在等他。萨蒂带着女儿朝树顶爬去。

他们越爬越高，打算回到树冠上休息。亲子时光到了，雌性红毛猩猩和孩子之间亲密的身体接触充满温情，这一点跟人类一样。就在不远处，我们拍摄到了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带着双胞胎幼崽在树上活动，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这两只红毛猩猩幼崽大概五岁，已经不小了。红毛猩猩在野外通常每胎只产一只幼崽，产下双胞胎的概率极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背着两只幼崽在树枝间穿行，非常不容易。

0: 这样的情形实在难得一见。红毛猩猩生育双胞胎的情况十分罕见，而且双胞胎幼崽往往很难存活，对妈妈来说负担太重，乳汁也不够同时哺育两个孩子，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不过这次发现的双胞胎幼崽生长状况良好，或许他们都能顺利长大。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红毛猩猩妈妈似乎对树下的事物很感兴趣。那是一间小屋，

野外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涉足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食物。带着两只幼崽生活的红毛猩猩妈妈也知道这一点。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

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颊垫，也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待崽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目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尤宗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0: 寒风凄噤，春夏飞雪，昼夜飘风。
1: 一千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东归，经过昆仑山之外人迹罕至之地，将它记录在了游记《大唐西域记》中。这片极静之地就是我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而这难以逾越的高原，荒凉的无人之境，如何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呢？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苍茫辽阔，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这些超级山脉都汇聚于此，打出一个地球上最大的山脊。自此，这里被人称为万山之祖。贡格尔峰、穆士塔格峰和贡格尔久别峰，这些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人，将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拉高到了4500米以上。众多山系挡住的不只是玄奘，还有从印度洋和大西洋远道而来的水汽。
2: 在上面骑行整整12天都看不见草木人烟，放眼处尽是荒原。
1: 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忆里尽是荒凉，裸露的岩石，大片的荒漠与冰气雾。然而皑皑白雪，条条冰川汇成万水之源。阿姆河水系、塔里木河水系、印度河水系均发源于此，奔流向亚洲各地。风沙砾将高山切割，冰川侵蚀出条条宽阔平坦的 U 型山谷，融水滋养出高山草场，适于通行。张骞出使西域后，各国人们渐渐开始穿越山谷走廊。瓦罕走廊、东晋法显、唐代玄奘等众多僧侣由此西行求法，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阿赖峡谷，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队从此路进入西域，是古丝绸之路中最顺直便捷的北线。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人们一步步踏出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经历数月的干渴长路，西行的旅人都来到玉器塔什草原完成补给，短暂享受山谷的风美，继续踏上漫漫征途。穿风越海，2000多年来，这条道路一次次中断复通，都未曾阻止东西方人们互通的脚步。原本难以逾越的帕米尔高原，成为了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山间河谷还滋养出荒芜之地上顽强的民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他们转场于各个牧场，风雪为伍，牛羊为伴。

如果玄奘今天重走西行之路，可能会在我国国境线边的斯姆哈纳村落脚，又称西吉村。柯尔克孜人世代生活于此，他们口中传唱着民族的史诗《玛纳斯》，与我国国土上最晚一缕阳光没入帕米尔高原的群峰中。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的环境。

三个多月过去了，雌性棕颈犀鸟终于决定离开树洞，带雏鸟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松井细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式鸡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式鸡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式鸡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式鸡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

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氏鸡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氏鸡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娃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卡什基娃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地抚养后代。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他们不仅会

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

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他的新家并不完美，他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线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线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线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她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0: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像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而白头叶猴早已适应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惜的动物。 它就是低地墨，低地墨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墨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 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滴滴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滴滴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滴滴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弟弟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

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弟弟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弟弟墨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

他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驼爸爸一样，他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他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鹤驼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 鹤驼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 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鹤驼雏鸟。鹤驼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鸵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鸵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脊背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小丽。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它们迁往南方，如今它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

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他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他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

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行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

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

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他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蓑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干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干湿香香黑猪肉肠。
0: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辉赫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鹤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鹤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鹤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

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机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不

0: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里。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

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施肥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迁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潜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

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胆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澳门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从一个渔村成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
1: 澳门也是一个比较慢活的城市，街头的小吃更丰富了我们美食的元素。
0: 并不是包装，不是流行，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2: 鲤鱼汤粉。
0: 不一定是米其林，不一定是大餐厅，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特色的。
1: 小厨呢，他是默默无闻，他也是在城市里面努力的一份子。
3: 只鸡面，一个鱼汤粉。
4: 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0: 十月初五这条街呢，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它是很繁荣的，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的中心，还是保留它原来面貌。咖啡美食其实相等于香港的茶餐厅，像一个街头小巷旁边，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朋友见面聚会喝杯咖啡，更加融合一些邻里的关系。说起澳门的美食，很多人都会想起葡萄牙它，葡挞，其实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原生的本土的那肯定是本地的蛋挞，对我们来说是充满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因为我去沧州，我就只吃它的蛋挞，它的蛋挞实在好吃。阿达叔，系，好嘛，身体好嘛，
1: 好，身体好，
0: 哦，好啊，好啊，
1: 精神好多，
0: 哦，精神好啲啊，哦，好啊，冇咁辛苦啦，多啲休息啊，好，你坐低先，我搵嘢食啊，
1: 好，好。

0: 好，唔該曬。蛋撻出咗爐未啊？大叔出咗爐啦，係嘛？好啊，新鮮出爐喎、
1: 啊。係啊，新鮮出爐啊！改涼咗之後咧，隔面佢咧係清甜，
0: 即係有個清香。好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咩，有個清香翻轉頭嗰個感覺，
1: 係
0: 呢種啊，真係冇得傾啊！
1: 即係話咧，食嘢都係，即係你有魚韻啦，即係好似聽歌仔咁啦，啊，聽完歌嗰時咧，啊係喎，咁樣即係回味無窮啊！
0: 係啊，冇錯。
2: 沧州做的都是主打是糖饼，不是西饼。它是六十年代开始做，都是几十年了。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怀旧，并不是包装，并不是流行。所以它也是见证了历史的演变，承传下来的一些美食。
3: 做的话，今年是第九年。我自己出品的，我需要一定的質量，比較不同的應該會是它那個皮，其他都是會以牛油皮為主，比較類似曲奇那種的質感的。但是我們這邊就會是以豬油皮的水皮為主，就更加鬆脆。
4: 長期佢一叫，快啲過去買啊！有時會冇噶，呢度會搶曬所有嘅，一翻到佢就發脾氣。
5: 你出面揸紙嘅壓年半成，呢個就酥脆咗啫。
1: 梗係用啲機器整啲餅出嚟咁啫嘛，佢咪平好多咯，就係個道理啫嘛。但係咧。就做機器整嘅嘢咧，就差啲咁多咁解啫嘛，食個味道冇咁好食咁解啫嘛。有陣時我哋捉嗰個幫拎蛋嚟嗰個嘢話噶，一唔啱成張客會拎佢翻去噶。如果拎家稀咧，嗰個蛋咧已經係即係內溝啲噶啦，蛋黃咪靚咯。蛋撻咧，個師傅分三樣嘢做噶。好似開皮整殼仔啊，入肉一唔啱就全倒曬去你噶。喺60年代就我個表弟啊，嗰個同學啊，係做麵包嘅，學蛋撻嗰啲嘢啦。當時嗰時咧，叫我去嗰度做啦。你可以學識嗰陣時自己做啊，咁啊嘛。我諗下又係喎。唔使成世打工啦，咁樣根本上咧，有啲嘢咧都要自己跟進嘅，要試驗嘅，唔係話一朝一夕係咁樣嘅。老實講啊，你自己唔出力嘅時間，邊個同你出力咧？
6: 你話乜嘢？有我只一個。啊，好。
1: 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6蚊 啲飲食業咧，成個澳門街啊，得十零廿間嘅啫。我好昂居，好昂直嗰陣時間，唔出聲乜滯嘅，冇人，我根本就識嘅人係好少。人哋幫我手咧，真真正正係就我係咁啊，啊嚟幫你手嘅，我係真嘅。開嗰間鋪咧，起碼咧好多朋友喺度，有好多嘢係可以回憶嘅。個個都打招呼啊，同埋成一個老人家嚟講咧，去就受人哋歡迎嘅時候咧，你人先有人同你打招呼噶嘛。
7: 你食飯未啊？
1: 食咗啦。

0: 晏咗咁。
1: 我而家喺屋企煮飯啫。哦，同佢朋友吹下水啊，係好緊要啊，變得唔怕孤獨咯，同埋咧自己開心啊。保障自己啲麵包咧，不過咩咧，啲隔夜麵包俾咗人哋嘅。對於我嚟講咧，可以講咧專心去做。你如果開多兩間，你都冇本事去做啦。自己去研究啲食物點樣整好啲佢咧，就最開心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賣剩啲麵包嗰啲嘢咧，我哋係俾曬人哋就個道理。因為點解咧？人哋去支持你啊嘛，因為有回報咁就緊。一个人最紧要有两餐食啦，同埋咧能够帮得到人哋啦，咁最好啦咁样。

0: 葡萄芽菜是澳门美食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小时候其实澳门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粤菜，到处都是粤菜，然后就是葡萄牙餐厅。三都市餐厅澳门现传的最古老，而且还是真正葡萄牙在经营的葡国餐厅之一。
1: Hello, 牛山啊！

0: 大咸大甜是原来葡萄牙的特色，他来到澳门以后呢，他一定要融合，要变成适合本地人的口味，但是它的烹调、它的用料，都还是葡萄牙的方式来做的。
1: 煮了久了，土豆跟洋葱的味道都透进这个羊肉里面，连同这个味道都有了葡系的感觉。因为他呢已经葡萄牙移民在澳门住了几十年了，

0: 当然都都是海外的华侨刚来澳门都在那边。大概是60年代缅甸的华侨到了澳门，他们都汇聚在这个区，明星区嘛，开店铺位也是便宜一点，他们容易能生存下来。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的手艺啊，也不是有很多钱带过来，这样他就开始做一些小小的面档，比如说咖喱鸡面啊，椰子鸡面啊，还有鱼汤粉啊，这些在澳门落地生根，

0: 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1: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的这一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0: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茯苓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福建漳州代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了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只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只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成望，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凌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呢，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这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0: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1: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0: 元山脚下，代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代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

0: 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八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凌波仙子，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1: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远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0: 连山脚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击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1: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0: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会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现的。
1: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0: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哎，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但是银白色的，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1: 不再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吐芳于岸头，最宜书斋清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先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同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1: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的就是11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10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1个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甚至还要更长时间。
0: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0: 所以我拉老学到了。
1: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0: 头呢？
2: 九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五零后的老倪与八零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赴展。
3: 什么大小合适的？
4: 这是两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5: 哦，卡哇伊的蛇还有卡哇伊，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4: 还是有可爱蛇。
5: 哦，可爱蛇，这个
3: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的基础线30以上，
6: 差不多了。
3: 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两个测牙的，这个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到好球，选到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有时候甚至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7: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点。
8: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客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9: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3: 初级班，每节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
0: 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了，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的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的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10: 学，我们就好好学，脸拿掉，底下留着。
2: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两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3: 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2: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三分客七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3: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他，他感受得到。
2: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这是上海人的花头精。
3: 水仙。

0: 作品它就是50天60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的去修正，必须要有个人让步，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1: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0: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其实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我是让它能更好地展示它水仙的魅力。
1: 从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懂。
0: 你要说过头，你弹回去他弹点。
1: 小小展厅不只是水仙技艺的展示，更见证着爱花人孜孜以求的用心。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
1: 1000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东归，经过昆仑山之外人迹罕至之地，将它记录在了游记《大唐西域记》中。这片极静之地就是我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而这难以逾越的高原，荒凉的无人之境，如何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呢？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苍茫辽阔，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这些超级山脉都汇聚于此，打出一个地球上最大的山脊。自此，这里被人称为万山之祖。贡格尔峰、穆士塔格峰和贡格尔久别峰，这些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人，将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拉高到了4500米以上。众多山系挡住的不只是玄奘，还有从印度洋和大西洋远道而来的水汽。
2: 在上面骑行整整12天都看不见草木人烟，放眼处尽是荒原。
1: 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忆里尽是荒凉，裸露的岩石，大片的荒漠与冰气雾。

然而皑皑白雪，条条冰川，汇成万水之源。阿姆河水系、塔里木河水系、印度河水系均发源于此，奔流向亚洲各地。风沙砾将高山切割，冰川侵蚀出条条宽阔平坦的 U 型山谷，融水滋养出高山草场，适于通行。张骞出使西域后，各国人们渐渐开始穿越山谷走廊。瓦罕走廊、东晋法显、唐代玄奘等众多僧侣由此西行求法，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阿赖峡谷，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队从此路进入西域，是古丝绸之路中最顺直便捷的北线。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人们一步步踏出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经历数月的干渴长路，西行的旅人都来到玉器塔什草原完成补给，短暂享受山谷的风美，继续踏上漫漫征途。穿风越海，2000多年来，这条道路一次次中断复通，都未曾阻止东西方人们互通的脚步。原本难以逾越的帕米尔高原，成为了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山间河谷还滋养出荒芜之地上顽强的民族，塔吉克族、克尔克孜族。他们转场于各个牧场，风雪为伍，牛羊为伴。

如果玄奘今天重走西行之路，可能会在我国国境线边的斯姆哈纳村落脚，又称西吉村。柯尔克孜人世代生活于此，他们口中传唱着民族的史诗《马纳斯》，与我国国土上最晚一缕阳光没入帕米尔高原的群峰中。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哪种？
11: 要吧，
12: 要吧，
13: 相亲的。

0: 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下黄河湿地，是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息地。每年有10000余只大天鹅在这里越冬。湖面的冰还没有融化，越冬的大天鹅已经开始为迁回北方繁殖地做准备。为了即将到来的长途跋涉，每天大天鹅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练习飞行。他叫美霞，右翅受伤无法飞翔，也意味着必须留下。萧瑟慢慢褪去，迁徙开始了。湖面和黄河河道开始繁忙起来。美霞的家族要离开了，头鹅鸣叫提醒同伴。

留守天鹅正在觅食，一只雄鹅总是有意靠近美霞。它是枭成，左翅受伤，只能短距离飞行。它在追求美霞。繁殖期，鸟类要完成几件大事。

苍鹭筑巢相对简单，一般是在往年的旧址上稍作修补，直到孩子出生也不算完工。

美霞和萧成恋爱了，他们远离其他大天鹅，来到更安静的苍龙湖。苍龙湖地域开阔，水生植物种类繁多，是鸟类栖息的绝佳环境。这个小岛四周水域开阔，食物充足，美霞夫妻把巢址选在这里，附近的几家鸟类邻居构不成威胁，现在他们就是苍龙湖的主人。

小屁梯的巢距美霞最近，在岛附近的莲藕丛中，隐蔽而有特点。它以一根较为粗壮的叶柄为固定点，可以随着水位上下浮动，

孵化期间，它们会继续加固巢穴。一遇惊扰，就用杂草将卵覆盖隐蔽，之后迅速撤离。大天鹅的孵化期为35天左右。美霞正在做巢，萧成在一旁警戒。大天鹅种群在黄河流域越冬地没有繁殖成功的先例，他们的孩子能顺利出生吗？

尾是大天鹅的主要食物。对东方大尾鹰来说，隐蔽的芦苇丛是安家的好地方。小小的巢穴精致而结实。

四月，回迁的大天鹅先后到达繁殖地。大天鹅警惕性高，性喜群居，在繁殖期则要确立自己的领地，最多在半月内即开始营巢产卵。

美霞的孩子顺利出生，这是大天鹅在黄河流域自然繁育成功的首例，被鸟类学者称为破天荒的事儿。对美霞和萧成来说，在越冬地哺育后代是个挑战。

生存的挑战无处不在。青鸟外出觅食，小苍鹭离开巢穴，团缩在崖壁上。

自然界中生存着实不易，面对生命的无常变化，人类只能表示敬畏。

与繁殖地相比，夏季的越冬地食物更加充足多样，也更安全。即便如此，美霞还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六只雏鸟还不具备独立觅食的能力。亲鸟把食物衔出水面供孩子进食，孩子们会模仿父母习得一些觅食技巧。成长是学习的过程。

再反吐出来，让幼鸟大饱口福。

方大卫鹰的喂食就直接多了。为了保持巢穴清洁和降低被天敌发现的几率，青鸟会将幼鸟的粪便衔出巢穴，

在雏鸟的成长中，美霞和萧成会有分工。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各带三只，然后集合，恢复严整的一字队列。

小苍鹭逐渐长大，空间和食物紧张起来，兄弟姐妹间的竞争更大。苍鹭夫妻奔忙在巢穴和觅食点之间，麦收时节，天气炎热，苍龙湖气温高达39摄氏度。美霞一家清晨出去觅食，7点左右便回到芦苇丛中，避开一天中炎热的时段。

大天鹅成鸟的体重约10千克，雏鸟发育很快，60天后体重已经有6000克左右。它们的羽毛呈灰褐色，1年后才能全部变为白色。这个阶段，它们还是丑小鸭。

雨季马上来临，三门峡大坝放水，调水调沙。黄河水位下降，露出富饶的土地。每年这个时候，黄河中游的人们利用水涨水落的规律，沿袭传统的方式播种。三门峡位于大坝上游，紧依黄河。这里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200余种野生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苍龙湖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湖水变浅，使得这里的食物更加丰富且易于捕获。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捕食，美峡的邻居们也在享受这场盛宴。

偶尔，幼鸟会有意外的收获。鱼这种并不常见的食物，勾起了大天鹅极大的兴致。吞咽是个问题，吞咽后的问题更严重。看，这个孩子像在跳摇头舞。如鲠在喉就是这样吧。苍鹭面对大鱼的诱惑就聪明多了，放弃。

大天鹅的喙触觉灵敏，掘食能力很强，能挖掘淤泥下半米处的食物。面对美食，顾不上形象了。

威胁不期而至，五只黑天鹅闯入美霞的领地，

0: 夫妻合力成功赶走了入侵者。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十天后，苍龙湖水位回升，大部分来客陆续撤离。成年大天鹅的翼展可达2米，四个月大的幼鸟绒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和体型与成鸟已经非常接近。

小苍鹭已经长大，青鸟很少回来喂食，它们必须独立，是飞翔的时候了。

湖中浅水处，进食后的一家正在鲤鱼。六个孩子忽闪着翅膀，跃跃欲飞。他们没有注意到青鸟的举动。梅霞和萧成已经游开，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孩子们看到远处的父母，有些慌乱。梅霞召唤着冲了起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飞翔，家庭的大事。

北方繁殖地，幼鸟已经长大，具备了长途迁徙的能力。它们在青鸟的带领下离开领地，集结在一起。部分大天鹅家庭已经出发，飞往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在为生存做着抗争。苍龙虎虽然是天堂般的存在，秋天还是带来了悲剧的色彩。美霞一家遭受巨大变故，萧城意外死亡。

消沉的趋势让家庭不再井然有序。大多时候由父亲带领的三个孩子59、60、61不会紧随母亲，觅食和休息自成一族。单亲妈妈领导一家困难重重，秋收之后，三门峡大坝蓄水，库区形成了2.85万公顷的湿地，是雁鸭类候鸟的重要越冬栖息地。经过漫长的旅途，第一批大天鹅抵达。黄河河道开始热闹。

这些大天鹅先后到达苍龙湖。过去的八个月里，苍龙湖是美霞的绝对领地。入侵的有三个家庭，兵强马壮。这一次，美霞能守住自己的地盘吗？湖面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美霞锁定了一个七口之家，机警地靠近对方。对手已经察觉到危险，警觉起来。

首战告捷，稍作庆祝，媚霞又开始攻击。

越冬地的大天鹅主要是集群栖息。很显然，三个天鹅家庭没有意识到这是美霞的领地，很快又聚集在附近。美霞相当勇猛，继续驱赶。

敢的美霞逼得三家大天鹅陆续撤离。他守住了自己的地盘，成功保护了孩子们的安全。苍龙湖暂时恢复平静。

天鹅和其他候鸟陆续到达，部分聚集在黄河河道。大天鹅喜欢在浅水区觅食，城市周边的农田也是它们的重要觅食地。

年到来，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欢聚，候鸟们进入舒适的越冬状态。

苍龙湖冬季的食物依然充足，莲藕处觅食的天鹅最多，这也是美霞和孩子们最常停留的地方。

家独立，很少与母亲在一起。他们与很多天鹅家庭都能和睦相处，但没有固定同伴。

在越冬地，大天鹅每天都会小范围飞行，穿梭于不同的觅食点。一天黄昏，6061跟随其他天鹅

飞走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出生地，离开熟悉的环境。远道而来的天鹅没有把自己当客人，由于食物原因，经常与美霞发生冲突。争斗中，单亲妈妈总是负多胜少，甚至被驱赶。

0: 为了安全，美霞只能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她不再是苍龙湖的主人。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食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食果汁饮品系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持续的低温，城市周边的河水都已冰冻。一些病残和老弱的大天鹅将永远无法迁徙。

三门峡地区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美丽天鹅城、百里黄河两岸一片欢快的景象。

春天将至，又是迁徙季，一批批大天鹅从

魏霞也带着四个孩子来到青龙湖，在母亲的照料下，幼鸟日渐强壮。面对迁徙，他们是走还是留？

六陵跟随一个大天鹅家族来到了黄河河道，这里距离母亲有40公里。

附近一群斗雁提前出发。六零警觉起来，时刻观察着队伍的动向。稍有动静，他便游到队伍前面，占据有利位置。鹅群起飞了，与他判断的方向恰恰相反。还好他反应够快，跟上了队伍。他是第一个踏上北去旅程的孩子，美霞如果知道，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又是春分时节，苍鹭、喜鹊等留鸟开始了新一轮繁殖。他们是邻居，也是冤家，被喜鹊啄食的卵无法孵化。

湖面上，一群天鹅起飞了。美霞鸣叫着提醒孩子回归种群。离他最近的两个孩子向母亲靠拢，湖边另外两个也快速跟上。

这是最后的相伴。母子分离，短暂而突然。

相比其他候鸟，红头前鸭的迁徙相对较晚，它们的离开意味着大天鹅的迁徙到了尾声。

青龙湖迁徙的队伍没有引起六一的兴趣。湖面上鹅群越来越少。一对大天鹅从附近的树林边飞过，六一紧张起来。

六个孩子都已跟随迁徙队伍，享受天空，自由飞翔。这些大天鹅大部分穿过中蒙边境，到达繁殖地蒙古国，总行程超过1500公里，这是他们使命一样的天性。

美霞叫着送别孩子，这叫声中有不舍，更有自然界中做母亲的不易。美霞将继续留守在这片湿地，等待着来年的欢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的环境。

三个多月过去了，雌性棕颈犀鸟终于决定离开树洞，带雏鸟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他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松井细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氏鸡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氏鸡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氏鸡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氏鸡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

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什基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什基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什基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吉娃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 卡什吉娃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 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的抚养后代。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1: 99%有效保留 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 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 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

他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 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7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 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他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他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他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他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他轻轻叼起一个掉队的小家伙，护送他抵达安全地带。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在森林中生活，

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她的新家并不完美，她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她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它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

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0: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有效保留 欧米伽3亚麻酸， 烟点超200摄氏度， 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五一假期问美团， 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4: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笑>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而白头叶猴早已适应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稀的动物，它就是低地墨。低地墨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逊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墨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低地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低地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低地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地地墨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地地墨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褐驼，它名叫克林克尔。 他年纪不小了，和所有褐驼爸爸一样，他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他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 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赫托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赫托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

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鹤驼雏鸟。鹤驼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终于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

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脊背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寒风凄噤，春夏飞雪，昼夜飘风。
1: 一千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东归，经过昆仑山之外人迹罕至之地，将它记录在了游记《大唐西域记》中。这片极静之地就是我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而这难以逾越的高原，荒凉的无人之

0: 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苍茫辽阔，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这些超级山脉都汇聚于此，打出一个地球上最大的山脊。自此，这里被人称为万山之祖。贡格尔峰、穆士塔格峰和贡格尔久别峰，这些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人，将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拉高到了4500米以上。众多山系挡住的不只是玄奘，还有从印度洋和大西洋远道而来的水汽。
1: 在上面骑行整整12天都看不见草木人烟，放眼处尽是荒原。
0: 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忆里尽是荒凉，裸露的岩石，大片的荒漠与冰气雾。然而皑皑白雪，条条冰川汇成万水之源。阿姆河水系、塔里木河水系、印度河水系均发源于此，奔流向亚洲各地。风沙砾将高山切割，冰川侵蚀出条条宽阔平坦的 U 型山谷，融水滋养出高山草场，适于通行。张骞出使西域后，各国人们渐渐开始穿越山谷走廊。瓦罕走廊、东晋法显、唐代玄奘等众多僧侣由此西行求法，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阿赖峡谷，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队从此路进入西域，是古丝绸之路中最顺直便捷的北线。各国使者、商人、传教士，人们一步步踏出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经历数月的干渴长路，西行的旅人都来到玉鸡塔什草原完成补给，短暂享受山谷的风美，继续踏上漫漫征途。穿风越海，2000多年来，这条道路一次次中断复通，都未曾阻止东西方人们互通的脚步。原本难以逾越的帕米尔高原，成为了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山间河谷还滋养出荒芜之地上顽强的民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他们转场于各个牧场，风雪为伍，牛羊为伴。

如果玄奘今天重走西行之路，可能会在我国国境线边的斯姆哈纳村落脚，又称西吉村。柯尔克孜人世代生活于此，他们口中传唱着民族的史诗《玛纳斯》，与我国国土上最晚一缕阳光没入帕米尔高原的群峰中。

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它们迁往南方，如今它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它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

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行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它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

辉和妹妹变得强壮一些，辉和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辉和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辉和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辉和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辉和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

0: 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河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

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潜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一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

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

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估计我有一天会死在文物前，因为我热爱人物，它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1: 有敌情，我得注意了。
2: 饿让你吃，饿让你吃，我请。对不对？吃羊肉泡
3: 的。老杨今年七十整，高级导游证持证上岗十几年，却在这个夏天成为网红顶流。
4: 给女儿看了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都多大年纪了？
0: 是王羲之的字。
4: 你看她这么有活力，比妈妈都有活力。
0: 天下有三绝：一，李白的诗；二，张旭的狂草；三，裴敏将军的剑法。
5: 所有的知识都是即兴而出，然后喷涌而出。
0: 作为统帅，我
6: 特别有趣。
0: 孔夫子，大家来看你了。
7: 有杨老师带队的碑林的讲解，我们第一时间就抢购了门票。
0: 你们要是遇到唐玄宗，要躲得远一点。
8: 有些历史啊，他有很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出来，很有意思，很生动，很活泼。
0: 人品又好，字又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做人，
8: 这确实是在弘扬中华文化。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9: 好，
6: 好。
0: 从兼职导游走到专职导游。在60岁以后到现在整整10年，我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团干部以后再学习，但是不够系统。这就告诉我，杨健啊，你做一个导游你差得很远。我是今天大家的导游，叫杨健，希望我的讲解呢大家能喜欢啊。这个是元代的
3: 古都西安，文物众多，景点密布，游客如织。老杨的日程表也是满满当当，丝毫不得闲。
0: 好，大家随我来。话说有一年，书圣王羲之家的门前对联还不见，老婆着急了。我也这个暑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讲就是上午下午连着讲，每个礼拜连轴转，一个礼拜7天，讲上13-14场，
2: 对不对？
0: 是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宣传他的主张。有时候气温40度，但是他们一测量，地表温度48，我还在讲。
2: 话说，
0: 地面都烫脚，上午就浑身是汗，讲完了必须换衣服，下午接着讲。
2: 还有，
3: 大水壶、小扇子、双肩包，老杨的标志性行头。
0: 那是，
3: 手舞足蹈、连蹦带跳、活力四射，堪比男团出道，老杨的外在标签。
0: 呼几声，拿起毛笔来刷刷刷刷，就是这
3: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博古通今，胜似专家学者，老杨的精神内核。
0: 苦练杀敌的本领，准备打仗。果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北京一带发动了动乱，矛头直指首都长安。
3: 这内外兼修的杨氏风格，对体力脑力的挑战可谓达到了极致。
0: 中国楷书有四大家，
6: 颜真卿、柳宗元，还有两个人。
0: 柳宗元嘛，柳公权。
6: 哦，柳公权。
0: 柳公权，对对的。游客不断的，我们是互相反馈嘛。哎。

0: 家喜欢我这种，慢慢就成了，我觉着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这么走下去。
1: 我们现在看天下第一狂草张旭的肚痛线，随我来，很妙的啊。
2: 老杨是个行走的吸铁石，所到之处游客越聚越多，这种魅力四射的讲解不来蹭听，简直是人生一大遗憾。
1: 是全世界保存完好最大的古代城墙，就是这个城墙。
0: 我就想每天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奉献给游客更好一点的感受。我觉得好像基本达到目标了，这种完成的目标，这种满足感，实现的价值感，可能减轻了一些疲劳感。
2: 生在城墙下，长于鼓楼旁，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老杨从小有三大爱好，
0: 什么唐僧骑马东哪个东啊，
2: 爱讲故事，爱旅游，爱钻研历史，三个爱好一融合，老杨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0: 到西天取经到了，
2: 有梦不觉天涯远，扬帆起航再出发。循规蹈矩的日子困不住老杨，琐碎繁重的工作也无法成为老杨的羁绊。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唯有坚持与热爱不可辜负。从新手小白到初级中级，老杨一路升级打怪，终于在退休前一年考取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3: 西安北站方向。
2: 纵然是自学成才持证上岗，但高龄小白转型成为全职导游，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更多更复杂。
3: 西安前。
0: 那时候第一次导游，好像就是说有点背导游词儿，因为对这个景区不是很熟悉，文物不太熟悉，带着游客又不熟悉，有一种紧张，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太够，他能延伸的进一步多表达的内容和能力有限，我印象很深。
2: 想成为顶尖高手的老杨当然不服输，越挫越勇才是真的强者。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仗先捡硬的打，骨头先挑硬的啃，发誓要把西安景点吃透的老杨首先从最难的碑林博物馆下手。
1: 他讲的是书法的艺术，牵扯到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而且书法大师又这么多，他们有共性之美，他们又有个性之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每一个人的

0: 风格一直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比较难，比较深，但是非常的有趣。他带着悲愤写下了天下第二行书，啊，祭侄文稿。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褚遂良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当高官，也可以当小官；我可以当小官，也可以不当官；我甚至可以死去，但是我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则。据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的历史，
1: 不放过每一个作者，不遗漏每一段历史，不忽视每一个细节。老杨饱读诗书，潜心研究，所以老杨的讲解才能如此奔放酣畅，灵动洒脱，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0: 在一段时间，例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内，重点攻克一个难关，这样反过来再攻克第二个，就容易更有信心，更容易入手。兵马俑气势恢宏，是秦朝的军事，是战术，是武器，分为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我们到这儿来争取看能不能看一下啊。有方阵，有直阵，有圆阵，有曲阵，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混合。
1: 熟悉每一个兵马俑，揣摩每一个动作，注重每一处设计，老杨研习典籍如琢如磨。
0: 他们都面朝东，为什么面朝东呢？因为敌人六国在东方，我们是战国七雄最西边。你看每个人的发髻胡子都不一样，真跟士兵一样，就像我们陕西人，就像我们西北人，很粗犷。你看他这个表情，这个感觉呀，
1: 举一反三，
0: 这会儿来个杜甫，一会儿来个白居易，一会儿来个颜真卿，都是大文人，大秀才文人。唐诗是浪漫的，唐诗中的诗仙李白又是最浪漫的，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1: 老杨是浪漫的，扇子轻拂是沙场秋点兵的一腔热血，手臂一挥便是沧海一声笑的侠义。
0: 好了，拉索米甩动，米甩头拉索的索拉索拉头，人一索拉索米甩头甩，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直击今朝，苍天笑，万世上朝，水浮出身。

古都的文物、文化、文明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之光，他们不因历史的改变而褪色，却永远能引发所有人的共鸣和震撼。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翘首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